0: 可有节，行人真正有，行人真正做，发挥实现的
1: 苛刻优质。稳定的生态环境、严苛的管护标准、优选的特色品种，让润之路蓝莓采摘期从每年五月中旬延续至七月初，长达近两个月，年年保持优质稳产的良好态势。
2: 我们的本地的消费的很多的，因为我们都是老顾客，因为俺年数大多在这里哦，全部不是老顾客、大新顾客嘛，而且么呢，送餐快递嘛呀，三亚、嘛上海、北京、从杭州、从那个，最多的要在上海跟杭州。
1: 每到蓝莓成熟季，大批周边游客、亲子家庭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感受乡土田园风光。园区年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成为渝南乡村短途休闲、乡村研学的热门打卡地。
2: 我还有我们要在基地里啊，还要在我们那个教体局一起个有结合的那种研学的，我们基地里面就在前面一个升级啊，升级嘛那有的他那个小人也要我们游客里面呢，那他带着小人走那个辰光啊，我那高高呢要雕龙虎啊，看看泥鳅啊，他我们呢喝喝下午茶，他种个往那方面再升级一下。
1: 依托蓝莓采摘季的流量优势，润之路串联起四季特色果品资源，打破季节性产业局限，形成全年可持续的农旅经营模式。通过农旅深度融合，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土地、农房等资源，带动周边餐饮、零售、乡村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让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流量，让田园风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为乡村业态升级注入持久活力。

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当咖啡与下午茶碰撞在一起时，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近期在我区举办的科学咖啡馆暨鱼创下午茶专题活动，就专门聚焦上鱼特色四季鲜果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受邀参加活动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农业科技领域权威专家、行业学者，也有本地农业企业、种植基地、农创客及相关职能部门代表。大家通过主题分享、座谈研讨，汇聚起智慧资源，凝聚发展共识，为我区区域特色农业转型升级注入科创新动能。活动现场，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系统介绍了上鱼四季鲜果产业发展现状、产业链布局、特色优势及当前发展重难点，清晰梳理产业发展基础与未来提升空间。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世平聚焦上鱼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侧重葡萄栽培管理，开展专题分享。重点聚焦葡萄科学管理、品质提升等核心领域，深度解读现代农业前沿技术、最新科研成果及行业发展趋势，为本地种植标准化、品质高端化、生产精细化提供专业技术指引。区相关领导表示，未来将以更聚焦、更深入、更高效、更长远的工作导向，持续做优产业交流对接活动。要精准定向组织活动，围绕细分产业确定主题，针对性邀约产业链上下游从业者、创业人才及一线干部参与交流，进一步提升活动匹配度与时效性。今后将进一步创新活动开展形式，主动深入重点企业一线，组织有需求的从业者、行业专家实地走访、座谈研讨，直面发展难题，实实在在为企业纾困赋能。高质高效开展各类相关活动，以强大智库力量助推区域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立足四源溯源共富基地平台优势，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积极创新公益助农直播，采用私域专场与抖音公域常态化直播双线并行的模式，开展扬眉效。

0: 售线上直播，拓宽了杨梅的销售新路径，精准破解农产品产销衔接难题，以电商赋能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注入全新活力。在疫情的杨梅基地，主播们正在卖力直播，通过带领镜头前的观众现场探访杨梅基地的方式，让大家更好地了解现摘杨梅的品质。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和独特的地域风味，短短两小时的私域专场直播，让500斤杨梅秒杀一空，转化效率十分可观。截至目前，该公益直播在抖音公寓和私域双渠道中，累计售出杨梅近3000斤。除此之外，直播还跳出单一鲜果销售模式，依托杨梅热销流量，同步上架了杨梅酒、蜂蜜水、笋干菜等多款尚于本土农特产品及周边好物，打造主打鲜果加特色农货联动销售格局。借助杨梅单品的流量优势，各类附属农副产品销量稳步增长，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了我区优质农产资源，有效擦亮了尚于特色农产品地域品牌。借助绍兴麦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直播支持，尚于民建尚于区基层委员会创新打造私域直播加线下采摘加到店自提一体化商业模式，通过线上全域引流接单、线下分流履约落地的运营模式，高效化解农产品采摘难、销售难两大核心问题，大幅减轻了老年农户的劳作负担。直播现场分工清晰，运转高效，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完成产品讲解、订单统计、样品补给、订单核销等各项工作，保障整场直播规范平稳开展。为应对台风、暴雨、洪涝风险，检验蓄滞洪区分洪群众转移，多部门协同处置实战能力，区水利局主办、张镇镇、丁宅乡政府于近日联合承办了2026年张镇镇大进犯蓄滞洪区人员转移应急演练，整场演练组织到位，流程完整，圆满顺利。
1: 演练模拟受6号台风强威侵袭，流域累计降雨280毫米，曹窝江水位暴涨，大进犯蓄滞洪区启动分洪红色预警，严格落实区镇村3级联动响应机制，完整开展预警传递、人员转移、同期处置3大实战科目。演练启动后，预警指令层层快速下达，镇村干部、预警员通过广播、铜锣、手摇报警器、上门通知等多种方式，全覆盖推送转移通知，明确集合地点与转移时限，确保预警信息传达到每家每户。人员转移环节分工清晰，秩序井然，工作人员陪同村民收拾随身物品，有序撤离，重点帮扶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病患等特殊群体，对不愿配合转移的群众耐心劝导，主动沟通，群众统一前往村口停车场集合，逐人核对信息后乘坐转移大巴前往丁宅乡仁西村避灾安置点，安置场所提前备好被褥、饮用水等生活物资，群众抵达后，工作人员二次登记，不漏一人，落实应转尽转、安全第一要求。群众转移的同时，全域同步开展现场管控处置，工作人员封堵村内出入口，不间断巡查堤岸，监测积水险情，现场严守只出不进管控原则。水利、公安、交通、卫健、农业等多部门同步履职，开展道路疏导、应急防护、险情巡查等工作，全方位检验全域联动处置能力。整场演练流程完整，组织规范，充分磨合了镇村应急队伍，打通了跨部门协作流程，切实提升了基层洪涝灾害应急处置水平。下一步，我区将总结本次演练实操经验，常态化开展防汛实战训练，持续普及避险自救知识，抓实各项防汛备汛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位于长塘镇惠皇村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咖啡营地里，快门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交织成一首温情的雨中曲。营地举办的“你把笑容留下，翠翠请你喝茶”村民笑脸留影日活动正在温情上演。
1: 活动当天，尽管天公不作美，仍有50余位村民如约而至。专业摄影师早已在翡翠湖边就位，为村民免费拍摄个人照、全家福或邻里合照。镜头前，村民们从最初的

腼腆拘谨到渐渐舒展笑颜，欢笑声在竹海间回荡。据了解，翠翠森林依托万亩竹海和靠笑水库的优质生态资源，致力于打造沉浸式自然休闲空间。园区配套咖啡甜品、简餐小食、摄影旅拍、打卡玻璃船、下午茶卡座、清水活动等轻量消费场景。自今年6月6日启动试营业以来，已接待游客近6000人次，迅速成为上虞新晋文旅打卡地。接下来，翠翠森林将推出更多惠民活动。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谁呀？
1: 是我呀，钟玉科。
0: 哦，来了，钟校长，这么早有事吗？
1: 是这样，我们学校于田老师夜里去世了，现在还没开学，很多老师都没返校，你可不可以参加学校的治丧委员会？要不要的？
0: 我可以可以，就是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你们就指挥我就可以了。
1: 啊，好，没事，就是搭把手。
0: 啊，好，那我换件衣服哈。
1: 哎，好，
0: 啊，您等我一下，马上啊。
1: 好。

0: 老爷子交了一辈子的书，到银行一查，才有320块钱存款。我去看哈，新棺材要450嘞。
1: 屋头也没得好多存款，只有2条裤子，新旧也不够。

0: 我们正在商量这个丧葬费的事情，你做个预算，看看差口还有多大。
1: 之前我算过了，要是办3天的红丧事儿，那差不多得需要1500块钱。哎呀，
0: 这个差的有点多呀。这样，我带个头，我个人出100。
1: 易老师是我的老师，我也出100。 我有点恼火了，我出40了嘛？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也出40。我听说于老师的学生都要来，咱们还有很大的缺口。
2: 哦，司书杰回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咋个说嘛？我把于老师以前的学生都通知到了，大家都将要来。
1: 有个在北京工作的学生王建军，你们还见得到不？
3: 记得到嘛，他是于老师第一届的学生，也是从梅花乡出去的噻。
2: 是的，他现在是副部级领导了。哦，
3: 他还要亲自回来，
2: 这样一来搞得我压力大了。
1: 哎呀，
3: 这么大的领导都要回来了，于老师肯定是高兴的。我们还尽量的办得好一些，现在就是缺钱。
2: 那个，我也可以出一点。哎呦，我忘了介绍了，安老师。啊。这是咱们和平镇父母官，石中山石书记。
1: 石书记你好，安言。
2: 这里没有那样书记，都是于老师的学生。安老师，欢迎你选择我们和平。副校长
4: 建华，这是我们语文组组长冉平贵。
3: 让老师，这是数学组组长刘志修。
5: 刘老师你好，
3: 这是新来的安岩老师，教物理的，大学本科毕业。其他老师还没回来吗？
5: 是啊，
3: 所以让安老师救个急呀。
5: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能做点什么。
3: 女同志心细，要不你回学校去把于老师的遗物整理一下，你看好不好？啊。
5: 好。
6: 安老师，请进。这个于田老师啊，他早就退休了，啊，可是他闲不住，他经常会到学校来看学生、看老师。他离开学校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走，都留在这儿了。那个时候啊，工资不高，像这些书架啊，都是于老师

0: 自己做的，我在他们班上还帮他扛过木头呢。
1: 对了，刚才我在他家只看到了一些老师，怎么没看到他的亲戚啊？
0: 于老师祖籍啊是湖南长沙，后来下乡到这儿了。他父母去世之后，在这里就没有他的亲属了。对了，你整理看看有没有值得留下来的东西，要不然下葬那天就可以一起烧掉了。
1: 这么多东西，哪些算是值得留下的呀？
0: 这些书都可以放到学校的图书馆，其他的你就看着办吧。我先出去了，有事叫我。
1: 哎哎。

0: 于老师，占星家，你寄来的生活费收到了，近来身体可好？我时常在想，如果不是你的资助，我很难走出梅花村。
1: 于老师，谢谢你。
0: 于老师，
1: 于爸，
0: 谢谢你。
1: 你保重身体。
0: 于老师，
1: 多回来。
0: 占星家，
1: 给你养老。
0: 于老头，不介意我们给你取的这个外号吗？
1: 于老师，我其实不敢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出来打工了。我在一家鞋厂打工，最长的一次上了14个小时的班。要是当初听你的话，坚持读书该多好。可是我知道人生没得后悔药，我已经来不及了。你要是不骂我，我过年回去就去看你。
2: 于老师，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如果不是你的鼓励，我都不晓得自己从通江的大山里可以走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3: 于老师，你说最遗憾的是没有爬一下长城，这个愿望我帮你实现了。我在中国政法大学，很好，很想你。
4: 于老师，我深知没得你就没得我的今天。
5: 于老师，我即将大学毕业了。
6: 于老师，我特别想把眼前的风景分享给你。
7: 于老师，谢谢你。
6: 于老师，
7: 于老师，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于老师，
7: 于老师，谢谢你。
6: 于老师，谢谢你。
3: 于老师，你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
9: 这就是我全部家当了。我刚才给村里的书记打了电话。哎
10: 呀，书记，
9: 哎，
10: 来来，你都到了。哎呀，
9: 你咋个才来哦？哎呀，
10: 我不是去找人去了的嘛。哎，大家快进来，大家快点快点进来进来进来，快快，
9: 哟，来了，哎，进来进来进来。
10: 书记啊，这些啊都是以前于老师教过学生，他们都是自愿来帮忙的。
9: 这边就行，对对对，
10: 感谢。
9: 正好这边吧。

0: 他这辈子啊，把所有的心血都献给这些学生。我没得哪样钱，但是前些年呢，我用山木搭的衣服，好的棺材，就给于老师用了。这就是我给于老师的缘分。哎呦，
1: 杨书记啊，我
2: 哪位箱子来吃饭？
3: 我来。
1: 啊，我来。
0: 还愣着干啥？安校长都开口了。

0: 还不借机拜安校长为师？啊，好啊，安校长，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您就收我为徒吧。感谢您的提携。哎，
1: 行，那你这个茶我喝了哈。
2: 谢谢师傅。
1: 杯盖还我。
3: 哦哦哦。
1: 钟老师，你不是还有课吗？
2: 对，
1: 我也去忙了哈。
2: 哎呀，我去备课去。
1: 行，
2: 哎，师傅，我向您表个态，课题我会努力的，上课的事儿我也会放在心上，您放心。
1: 刚好今天下午我要去学生宿舍检查卫生，跟我一起吧。
2: 姚磊，
1: 那我去了。
2: 师傅再见。
1: 哎，
2: 周校长。 感谢您刚才的支持，我其实来的时候还挺忐忑的。
1: 你是怕安校长会反对吧？嗯。其实啊，安校长也不是全然反对你上课。啊？这是我想跟你说的第二件事情。丛老师的履历呢，我认真的看过了，他的能力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您别忘了，咱们这是乡村中学，是有特殊性的。 那我不能贸然给一个没有乡村教育经验的老师教我们班的学生。你看能不能这样？咱们先观察他一段时间，再来决定丛老师能不能上课。现阶段呢，让他带着咱们的老师做做课题。做课题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啊。
2: 我明白了。所以我这是得到了安校长的认可。
4: 这样。 这学期你就先代理班主任，兼代理班主任，等下学期看。

0: 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

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朝二帝太宗赵光义驾落东京汴梁，由左班大丞相王袍王彦龄跪倒磕头，大辽国元帅韩昌韩延寿带领兵马已经大兵压境，请万岁火速派兵遣将，前敌是抵抗辽兵。
1: 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常常会有这样的故事被你听到。
0: 就拿老令公杨继业来说吧，一听说北国要侵犯中原，紧握双拳，虎目圆睁，心想：好啊，韩昌、韩延寿，敢犯我国土，叫你认识认识俺杨无敌的厉害。
1: 这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表演的《杨家将全传》。在中国，杨家将的故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演义中，杨家将祖孙戍守北疆，保境安民，为国家与民族前赴后继，忠勇报国，终为国人崇拜敬仰。一千多年来，这个在中国民间广为传颂的杨家将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家族？他们的故乡在哪里？

公元1050年，北宋文史大家欧阳修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第一次记载了杨业的父亲。那年翰林学士史馆修撰，负责掌修国史的欧阳修受托为北宋大臣杨琦撰写一篇墓志铭。欧阳修很熟悉这位逝去的同僚，他在墓志铭中这样写道：君之伯祖继业。原来杨琦的伯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杨业。

0: 曾祖惠弘信为州刺史。墓志铭中还提到杨琦的曾祖父，也就是杨业的父亲，名叫杨弘信，他是一位刺史。杨家的故乡，那时杨毅刚刚参与完成记录当朝皇帝史实的《太宗实录》。
1: 杨毅呢，生于公元970年，杨毅牺牲的时候呢，已有12岁。他呢，刻接触到了有关杨家将的世界的档案材料。他所弄出的杨家将世界和籍贯，在当时呢，是最为可惜的。
0: 多年后，杨毅的一些谈话被整理成《杨文公谈院》，内容涵盖此坚固的天险与城墙，外来进犯者首先要穿过长长的城壕，冒着被雷石砸中的危险，然后爬上山崖来到城下。在城门外的防御设施，这是最靠前的防线。相较于两门正对的传统瓮城，灵州城的瓮城以斜角设计，这是为了防止敌人在攻下一座城门后以直线方式短途抵达下一座城门。考古调查发现，灵州故城的三座城都设有瓮城，城门环环相套，整座城池固若金汤，处处精心设计，如此严防死守，他们的敌人是谁？公元10世纪初，从灵州城向北望去，契丹早已崛起，后来他们是杨家一生的宿敌辽。向东是自古就地方割据势力混乱的山西，向西望去，党项人的铁蹄蠢蠢欲动，后来他们被称作西夏。向南700多千米便是长安。唐开元12年，一道诏令从长安发出，唐廷正式设置灵州，为的是南卫关中，北平河套，左扼晋阳之险，右持临夏之冲。
2: 这是罗格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界，像西夏、辽景都会由此结果，这下卓越。所以防御是灵州城的重中之重。
0: 作为中原北境的咽喉，灵州的宿命就是不断的迎敌。司马光为杨弘信写下自为刺史，看似简简单单的四个字，背后却是一城百姓之生死，一国北境之安危。或许从自为刺史的那天起，杨弘信的人生就已注定，从此他将背负百姓与家国。
1: 杨氏出为之河西郡，这也说明了杨家将的祖先在灵州崛起的这个大概的位置，以及在当地的保境安民做出的贡献，在边塞呢享有很高的声望。
0: 公元952年，灵州刺史杨弘信逝世，担起这项重任的是他的次子杨重

0: 勋。宋朝建立后，杨重勋曾多次在此击退北汉的进攻。公元967年，宋廷设建宁军于灵州，杨重勋升任建宁军节度留后。在之后，杨重勋的儿子杨光乙以西头供奉官兼灵州兵马。帝国北进，孤城灵州，一门杨家三代主政。每一代杨家人都要扛起阻击北方强敌的重任。
1: 攫取富国难，视死活如鬼，意思就是抱着为国家为正义而死的决心，奔赴国难，把死亡看得就像回家一样。这是一种为国攫取、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和崇高思想。
0: 杨洪信的长子、最为中国人熟知的杨业，也同样在直面强敌。成书于北宋的《杨文公谈怨》还提到，杨业建雄军节度，平立战功，国人号为无敌。正史中的杨业，国人号为无敌；演义中的杨继业，人称杨无敌。
2: 要你认识认识俺杨无敌的厉害。
0: 他们其实是一个人。
3: 演义正史中都称杨无敌，首先说明他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演义来自正史。
0: 杨业作为杨家将这个英雄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曾大破辽军，威震契丹，终成一代名将。然而，这个家族守护北境的故事远未结束。《杨文公谈怨》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杨延玉随杨业战死疆场，杨延朗骁勇，为边将有威名。其余五个儿子都被朝廷录用。杨业、杨延玉、杨延朗五个儿子，准确的姓名，清晰的数字，真实地勾勒出杨家将这个英雄家族的群像。虽然很多杨家后人并未出生在神木，但这座古城无疑是杨家将的起源之地。大漠孤烟直，只失防御孑然齐，名声累世在羌仪。

非常美。我一小时候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但是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是李广斌，我58年在长春市一高中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学校保送我东北学院，哎，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奖。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他有机会和雾凇结缘。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出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0: 当时没有现成的机法，哎，我就自己就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那中国画讲究音韵、简洁，而且传神。后来我在不满意的纸上，我团团扔了，扔了还觉得有点可惜，拿下来再画画。哎，这一画吧，我就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了皱纸来画雾凇，画是雪景，增添了美感。
2: 这种画法被称为李广斌皴法，看似简单随性的几笔，李老师却不停地琢磨完善了30多年。年过八旬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
3: 他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山水画上，他不太在乎外界的一些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父亲骨头里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0: 我一拿起笔了，感觉兴奋，心情高兴，所以我感觉我的一生啊，选择这个职业是比较幸运。我小孙女特别聪明，经常是逗我呢，爷爷，这咱俩画画，将来这孩子有可能成为一个美术家。
2: 老人给小孙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一家人与画与雾凇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区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1: 我区社会各界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声声问候送真情，浓浓关怀暖初心，区领导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
1: 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播出第一篇，一个人叶天底的信仰之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区委书记钱林江、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在区巡政中心会议室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
2: 观看过程中，与会领导聚精会神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第一时间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深刻内涵，大家被大会庄重热烈的氛围所感染，为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催人奋进的讲话内容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只争朝夕，感恩奋进，大家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从党的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殷殷嘱托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本区实际，聚焦主责主业，在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等工作中担当作为，冲锋在前，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曲线实践生动图景，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今天上午，我区各级党组织、社区、企业组织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广大党员干部、老党员、青年职工和群众代表一起见证激动人心的时刻，共同为百年大党铸就的辉煌成就感到骄傲自豪，同时深受大会精神感召，对奋进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充满干劲与期许。谢塘镇组织机关干部、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及党员代表在镇文化活动中心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与会人员聚精会神聆听大会重要讲话，认真记录要点。大家一致认为，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阐述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曹接到鸿雁社区组织党员群众及各行各业代表集中观看大会直播，直播过程中全体人员凝神观看，仔细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回望百年奋斗征程，共话新时代使命担当，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扎根社区一线，用心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问题，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2: 今天看了建党105周年的大会直播，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的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曹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的工作人员，我将做好老人助餐、儿童托管、便民咨询这些小事，踏踏实实做好日常服务，为居民排忧解难。
3: 习书记给他们发个奖状，我感到非常激动。接下来的一个的不忘初心，在社区每一个工作高的我都要积极成果的零售的关系嘛，哎呀，搞得好使用。
1: 南丰社区组织青年社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全体人员端坐凝神，全程专注聆听重要讲话，深切感受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老党员一边观看，一边回忆自己的奋斗往事；青年干部凝神细听，深受老一辈党员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召，深刻体会到新时代基层工作的责任与荣光。
4: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们扎根于基层一线，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今后呢，我们也将始终保持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切实把民生服务啊做实做细。
1: 浙江润土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内，党员们认真观看大会直播，一丝不苟地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边看边学，边听边思，时不时报以阵阵掌声。在观看队伍前排，有着36年党龄的阮新祥格外庄重。作为浙江润土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他曾先后荣获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担当作为好支书等荣誉。多年来，他始终以赶考姿态投身两新党建，将红色基因融入企业管理，以组织力凝聚生产力，引领润土在绿色制造中勇立潮头。
5: 今天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喜庆日子，我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领悟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一定认认真真学习，特别是今天的讲话中，总书记又明确提出了恒国必须的明确要求，我一定会深刻学习，认认真真学，认认真真做，发挥自身的作用，在缩小三大差距、增加农民收入这块工作中，我一定会一直走下去。
1: 一场盛会，一次淬炼，一番奋进。直播结束后，党员们纷纷表示，要把收看大会激发的爱党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岗位，攻坚克难。全媒体记者

0: 综合报道。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连日来，钱灵江、于丹、李海玉等区领导深入基层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优秀党员代表和烈士遗属，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并通过他们向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全区广大党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2: 6月29号上午，区委书记钱灵江、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勤前往曹娥街道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钱灵江一行来到曹娥街道百米堰居委，看望慰问甘兴伟烈士的母亲王于珍。甘兴伟在边境作战中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3等功。钱灵江细致询问老人起居与身体健康情况，转达党委政府的深切关怀。他强调，要永远铭记烈士的牺牲与奉献，做实做细常态化关爱服务，持续让烈士家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情。在曹娥街道新沙居委老党员陈红龙家中，钱灵江详细了解老党员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并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钱灵江说，老党员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把老党员的冷暖安危时刻放在心上，主动上门倾听他们的实际需求，用心用情解决就医、生活照料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落实落细关怀保障各项政策措施，让老党员在每一处细节里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在曹娥街道惠普广场两星组织协会，钱灵江看望慰问优秀党员代表阮兴祥。61岁的阮兴祥已有36年党龄，现任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区两星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党支部书记，曾获评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担当作为好支书等多项荣誉。钱灵江对他深耕两星党建、以党建赋能企业发展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肯定，鼓励他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党建引领的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持续激活两星组织的红色发展动能，为全区产业升级和基层治理注入更鲜活的党员力量。6月30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前往谢塘镇看望慰问老党员、优秀党员、困难党员代表。家住联名村的连庆夫1966年入党，今年已是83岁高龄。于丹俯身向老人问好致意，仔细了解老人身体健康、生活起居情况，认真倾听入党故事和奋斗历程，对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本色表示敬意，叮嘱属地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党员的服务保障工作，思想上多关心，生活上多关照，精神上多关怀，用心用情解决实际问题，让老党员安享晚年。于丹来到谢塘镇晋升村党群服务中心看望慰问了优秀党员代表张义峰，仔细了解了基层党建、集体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情况，勉励他坚持为民初心，充分发挥典型模范作用，带动党员干部扎根在基层，奋斗在一线。他强调，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在党龄刚满50年的宋志彪老人家中，于丹查看居住环境，与老人拉家常，仔细了解家庭收入和日常开支，关切询问其儿子的手术恢复状况，并送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他表示，党组织始终牵挂困难党员生活，希望其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同时叮嘱部门属地要落实医疗救助、困难帮扶等政策，常态化上门走访，及时帮助困难党员化解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6月29号下午，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赴松下街道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在老党员刘明家中，李海玉与老人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和晚年生活。刘明1944年投身革命，1945年入党，曾参与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诸多重大战役，屡立战功。转业后扎根地方建设，深耕基层岗位数10年，用一生践行初心使命。李海玉对其为革命事业和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致以崇高敬意，并叮嘱老人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在雀嘴村，李海玉仔细询问困难党员高妙珍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情况，鼓励他

0: 啊，乐观面对生活，并叮嘱属地村干部常态化帮扶，切实为其排忧解难。在蔡林村，李海玉慰问优秀党员朱尧龙。朱尧龙是原蔡林村党总支书记，深耕村级工作近16年，履职期间恪尽职守，多次获评区级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为乡村治理、文化建设贡献突出。李海玉感谢他为党的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他退休不褪色，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从今天起，本台推出新国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系列报道共5篇，今天播出第1篇，一个人叶天底的信仰之路。

0: 1898年，叶天底出生于上虞谢家桥书香门第。191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陈望道等进步教师的关心培养下，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一度被誉为少年画家。1920年2月，医师风潮爆发，叶天底冲到请愿队伍最前面，被警察枪托击中面部，满面鲜血晕倒在地，苏醒后仍高呼打倒军阀。医师风潮后，金亨仪、陈望道等被迫离职，叶天底愤然退学。1920年夏，22岁的叶天底来到上海为《新青年》校对文稿，在这里他第一次系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8月，他和余秀芬等8人一起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第一批团员。9月，他进入为培养革命人才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并担任团务，开始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 那三爷爷你那是不那个你地面的往你一车了，往你车往下了，都是太阳从外面出来了，我革命者往从大屋里提人到上海去革命的。
0: 从一位艺术青年到马克思主义者，叶天底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抉择，但这只是才刚刚开始。1922年，叶天底应聘到春晖中学教务处工作。这年冬，和同事们首次办起农人夜校。1923年，叶天底再次赴上海工作期间，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参加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活动。1923年底，经瞿秋白、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叶天底呢，一生主要有两个功绩，一是呢，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二是呢，他创建了苏浙和上虞的第一个党组织独立支部，并首任书记，特别是他创建的

0: 社会主义青年团啊，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呢，培养了很多的青年力量。
1: 1927年风云突变，412反革命政变后，上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叶天迪秘密恢复党组织，继续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以向山岗、上虞为中心，组织浙东秋收大暴动。叶天迪负责组织和指挥占领上虞城，后因计划泄露，暴动流产。1927年11月12日，卧病在床的叶天迪在家中被捕，被押解到杭州浙江陆军监狱。1928年2月3日，就义前5天，叶天迪在狱中给大哥写下绝命书：“大丈夫生而不立，死又何惜？我绝不愿跪着生，情愿立着死。”1928年2月8日，敌人用门板把病得不能动弹的叶天迪抬到刑场，他撑起几乎瘫痪的病体，挺起胸膛，英勇就义，时年30岁。从1920年8月22日参与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23年入党，直到1928年牺牲，叶天迪的革命生涯只有短短8年，但他用30岁的生命为上虞共产党人树立了永恒的精神丰碑。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兴、赵嘉尔报道。
2: 昨天下午，第14届红展“信仰的印记”庆祝建党105周年暨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红色藏品展在上虞文化艺术展示馆开展。
3: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展览以珍贵藏品、权威史料、图文展板为载体，全方位立体化呈现百年党史发展脉络与上虞地方革命奋斗历程，共展出各类红色藏品400多件，贯通全国革命进程与本土红色发展轨迹。本次红色藏品展既是对百年党史和本土革命史的回望，更是一堂实景化沉浸式的红色思政课堂，以实物溯源历史，以史料传承精神，让参观者在方寸藏品中触摸百年岁月，在红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展期持续2个月，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鱼三农》。丁宅乡作为我区著名的鲜果小镇，以丰富的水果资源而出名。除了出圈的草莓、桑葚，其实以十几年匠心专注蓝莓培育与产业升级，用坚守与创新书写着小浆果撬动乡村大产业的振兴故事。十年前，蓝莓在上虞还是小众高端水果，种植技术、品种适配、田间管护都没有成熟经验可循。润之路产业园从零起步，摒弃跟风种植、粗放产出的短期模式，坚持精品化、差异化、高品质的发展路线，扎根丁宅优良的生态土壤，筛选适配江南气候的优质蓝莓品种。
1: 我总面积有100多亩，蓝莓是60多亩，蓝莓在最多，是我基地里一个主打产品。
2: 那么我们这个蓝莓已经种了多少年了？
1: 蓝莓我在2014年开始，到只有10多年了。我最受欢迎的，我们就是基地里的奥尼尔品种，这个品种是我们最早的主打品种，我们有好几只，有奥尼尔，还有南方之星、尤瑞克。奥尼尔莓就是甜度比较好。一般现在我们那个老顾客啊，还是喜欢吃我们的奥尼尔。
2: 奥尼尔其实它就是除了果型小一点，甜度啊什么都依旧。
1: 甜度它是那个很细腻的，皮老不割，而且去吃的人还有淡淡的花香味个。目光也就是鼓励也蛮大的啊，就是上面个花青素啊，也蛮多个，有800个阿层，都全部在花青素，而且也那个水分很足的。
0: 多年来，园区不断迭代品种，优胜劣汰，舍弃产量高但口感普通的传统品种，重点深耕奥尼尔、优瑞卡、目光等优质特色品种。其中主打品种奥尼尔虽培育周期长、养护难度高、产量相对偏低，但果肉细腻饱满、果粉丰厚、果香清甜独特，市场认可度极高，成为润之路蓝莓的标志性招牌品类。凭借过硬口感，

0: 站稳高端鲜果市场。
1: 像俺新个品种就是要适应俺那个本地个种个，因为气候高头咯要紧个哦。像俺那种就是俺也只熬热哦，因为俺在沙地里种出来个果子啦，才口感本地土里不存在土个皮要好，因为沙性个种出来个果子啦，伊皮才老薄个，而且俺种在用有机皮，全部在有本发酵过的啦，没用烟雾，没几年没俺想用黄豆啦。黄豆那个发酵，那个全部在种有机个，因为像有种品种有像云南个果子老多个皮品种，有种品种不适应俺那当地种个，因为像俺那个季节的天气热，么俺那又是热又是冷哦，不适应。没有这可是俺去年开始种个，今年是刚刚果子刚刚。开始投入量不多了，就是刚试用期，有的客就在谷里蛮多个，谷子蛮多个，也有一块的谷子个多，么也吃起来呢蛮菜甜个，也有果香味个，因为一季人个多，品种啦越来越更新个哦，么这有的客季人个多比较受欢迎个市场高头，因为菜甜。
0: 为守住每一颗蓝莓的品质，润之路在秋冬深耕土地，深埋有机肥改良土壤，从根源提升土地肥力，根据果型、甜度、果粉品相严格分级，确保上市蓝莓颗颗优质。稳定的生态环境、严苛的管护标准、优选的特色品种，让润之路蓝莓采摘期从每年五月中旬延续至七月初，长达近两个月，年年保持优质稳产的良好态势。
1: 我们的本地的消费的很多的，因为我们都是老顾客，因为俺年数也多在这里哦，全部不是老顾客、大新顾客嘛，而且么呢，送菜快递嘛，呀，三亚，嘛上海、北京、从杭州、从那个，最多的要在上海跟杭州。
0: 每到蓝莓成熟季，大批周边游客、亲子家庭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感受乡土田园风光。园区年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成为渝南乡村短途休闲、乡村研学的热门打卡地。
1: 我还有我们就在基地里啊，还有在我们那个教体局一起个有集合的那种研学的。么，俺基地里面就是前面个生机哦，生机么，那个那有的他那个小人音乐，么么游客里面呢，那他带着小人走那个辰光哦，么呢高高呢钓钓龙虾啊，看看泥鳅啊，他么么呢喝喝下午茶，他啊种个往那方面再升级一下。
0: 依托蓝莓采摘季的流量优势，润之路串联起四季特色果品资源，打破季节性产业局限，形成全年可持续的农旅经营模式。通过农旅深度融合，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土地、农房等资源，带动周边餐饮、零售、乡村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让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流量，让田园风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为乡村业态升级注入持久活力。

0: 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当咖啡与下午茶碰撞在一起时，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近期在我区举办的科学咖啡馆暨鱼创下午茶专题活动，就专门聚焦上鱼特色四季鲜果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受邀参加活动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农业科技领域权威专家、行业学者，也有本地农业企业、种植基地、农创客及相关职能部门代表。大家通过主题分享、座谈研讨，汇聚起智慧资源，凝聚发展共识，为我区区域特色农业转型升级注入科创新动能。活动现场，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系统介绍了上虞四季鲜果产业发展现状、产业链布局、特色优势及当前发展重难点，清晰梳理产业发展基础与未来提升空间。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世平聚焦上虞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侧重葡萄栽培管理，开展专题分享。重点聚焦葡萄科学管理、品质提升等核心领域，深度解读现代农业前沿技术、最新科研成果及行业发展趋势，为本地种植标准化、品质高端化、生产精细化提供专业技术指引。区相关领导表示，未来将以更聚焦、更深入、更高效、更长远的工作导向，持续做优产业交流对接活动。要精准定向组织活动，围绕细分产业确定主题，针对性邀约产业链上下游从业者、创业人才及一线干部参与交流，进一步提升活动匹配度与时效性。今后将进一步创新活动开展形式，主动深入重点企业一线，组织有需求的从业者、行业专家实地走访、座谈研讨，直面发展难题，实实在在为企业纾困赋能。高质高效开展各类相关活动，以强大智库力量助推区域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立足四源溯源共富基地平台优势，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积极创新公益助农直播，采用私域专场与抖音公域常态化直播双线并行的模式，开展杨梅销售线上直播，拓宽了杨梅的销售新路径。精准破解农产品产销衔接难题，以电商赋能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注入全新活力。在一亭的杨梅基地，主播们正在卖力直播，通过带领镜头前的观众现场探访杨梅基地的方式，让大家更好地了解现摘杨梅的品质。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和独特的地域风味，短短2小时的私域专场直播，让500斤累计售出杨梅近3000斤。除此之外，直播还跳出单一鲜果销售模式，依托杨梅热销流量，同步上架了杨梅酒、蜂蜜水、笋干菜等多款上虞本土农特产品及周边好物，打造主打鲜果加特色农货联动销售格局。借助杨梅单品的流量优势，各类附属农副产品销量稳步增长，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了我区优质农产资源，有效擦亮了上虞特色农产品地域品牌。借助绍兴麦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直播支持，上虞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创新打造私域直播加线下采摘加到店自提一体化商业模式，通过线上。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3: 大 记住，
4: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真要。

0: 也要明，心中要亮堂。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文部长，请。好，谢谢。哎呀，他又在听这个音乐了。你跟他先生很熟啊？哦，
1: 我跟赵远只是中学同学，可以这么说，他是我在民国政府唯一称得上朋友的人。
0: 文部长，他可是个好人。
1: 是吗？啊，我刚从他那里过来，他说他先生喜欢苏俄文学。

0: 我想知道国民政府的官员里边喜欢素文文学的多吗？
1: 真不多啊。我说句话您不要介意哈，文部长，我刚跟您接触的时候吧，经常会有一些恍惚。你说你们两个长得也不像，但是我老是感觉你跟他之间，你们两个身上感觉蛮相似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怎么讲呢？
1: 就是行事啊，为人啊这些，我也讲不清楚的。我跟您分享一个小事啊，都说这共产党讲艰苦朴素，国民党都是贪污腐败的，是吧？但是有一次我跟赵远两个人去吃日本料理，他一进房间啊，一脱鞋子，我看他那个袜子。

0: 感觉赵远他不太像一个做官的，就很纯粹，所以我才愿意跟他接近嘛。嗯，
1: 一个国民政府的官员穿着打补丁的袜子，啊，对了，那天开会的时候杨学恩同志的态度，大家的反应是不是很激烈啊？
0: 这个，
1: 这样，布老板，我希望你用你的方式，以你的角度给大家解释一下，可以吗？
0: 你放心，我不走。嗯，
1: 好。
2: 垫了蔬菜。
3: 赵远，我从老宅搬出来了，住到了你小时候住的那种亭子间。你说我在这里能等到你回来吗？
4: 易小姐，
3: 苏同志，
4: 你能住得惯这里吗？傅老板没有给你安排住处吗？
3: 安排了，没去。苏同志，你是怎么知道我住这里的？啊，
4: 是我们李弄通知苏同志的。嗯，这弄堂里来了新人呀，我们总是要调查清楚的。
5: 啊，张家母吗？是你的邻居？
4: 嗯，易小姐是我们单位以前的职工，现在待分配暂住这里的。
5: 易小姐，你在上海期间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她。
4: 虽然你不是我们单位的职工了，但只要你在上海一天，我们就要对你负责任的。
3: 知道了，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上去了。
4: 哎，你先别走啊，我这话还没说完呢。苏同志啊，你就放心吧，我们李弄的居民那警惕性是很高的。嗯，哎，就是去年我们还抓了一个国民党特务呢，那还得了先进呢。易小姐，你住这里，我们是会关照的。哎，你先生也是国民党吧？好像还是去台湾了，那你怎么没跟着一起去啊？你在这儿干嘛呀？
3: 他去台湾了，我都不知道他去台湾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4: 苏大姐，你看看啊，这门还没进呢，火气这么大，这让我这领导以后怎么关照你呀？哎，我记得苏大姐你跟我说过，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傅老板的，那能称得上叫老板的人都是有钱人呐，你怎么没跟他住啊？哎，就你这模样，我跟你说，那大老板一定都是喜欢的。哎，
3: 张家母妈，这事儿不好瞎讲的，我先上去了。
5: 哎，易小姐，你还是离开上海吧。
3: 我不走。
6: 谁啊？
3: 是周太太吗？
6: 嗯，
3: 傅老板介绍我们过来的。
6: 啊，快请进。啊，
7: 傅老板说，周太太做的衣服可潮流了，让我们一定要过来看看。哇。
6: 这些都是样品，你们可以随便看。
7: 来，还有这些，
8: 这些好看哎。
7: 是，这件你穿特别好看，好适合你啊。哎，周太太，这些都是你做的吗？
9: 是啊。
7: 啊，没想到后苦嘞。也好呀，
9: 我这里还有一些巴黎和纽约的时尚杂志，你们可以看看。如果上面有喜欢的款式，我也可以照着做的。
8: 哎呀，我家大姑子在巴黎买的就是这件呀。周太太，你真的能做吗？
9: 当然可以。
7: 是啊，周太太，你真的能做吗？
9: 这样好吧，你们把料子放在这儿，我做好了满意了你们再拿走，要是不满意我赔你们料子钱，要是都满意了你们就把钱给傅老板。

0: 他在生活上老帮助我，我也想谢谢他。
1: 往左一把。嗯。
0: 程家母吗？
2: 呀，易小姐，您在家呀？
1: 哟，家里来客人了。啊，
0: 我来了两个同学，我跟水伯打过招呼了。啊，
1: 你们好。哎，你这缝衣机是做啥的呀？
0: 有时候缝缝补补。
1: 哎呦，你别说，这衣服做的是真好啊，这款式，这面料的选择，哈，这样式。哎，你说我们家那女儿要是穿上你做的衣服，那得多漂亮啊！哎呀，做个小公主裙穿在身上，哎呦，想想我这心里呀，觉得好高兴的。哎，你觉得呢？哎，你想象一下那小姑娘天真浪漫的感觉，要穿上这么一件衣服，哎呀，那多美呀！
0: 你等我空了吧，我空了给你做。
1: 那谢谢你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做衣服啊归做衣服，你住我们这一天呢，我们就得对你负责一天。
0: 我做好了就给你送过去。嗯，
1: 行，那谢谢你了啊。行，那你们先忙着吧，我先走了啊。
3: 哎呦，这黑灯瞎火的，这眼神也不好啊。哎呀，
0: 你们继续看。
4: 哎呀，我觉得这件就挺好看的，没想到后来。
0: 这个我也能做的，
4: 是吗？啊，真的吗？好啊，那我就要这件了。
0: 好，
2: 小杨啊，
5: 主任，
2: 你该下班了啊。
5: 哦，主任，我把这点活做完，我就回家。
2: 注意，不要把身体熬坏了。
5: 是，现在公司合营，资本主义改造刚开始，万事开头难。我保证领导给我的案子我一定不会出错。
2: 那好，你母亲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如果需要的话，我跟文部长提过，文部长主动说给你买火车票，批你假，让你回家。
5: 谢谢领导，我不耽误了，我决定了，我把这些工作都做完，我马上回家。
2: 那好，早点回去啊。
5: 您放心，
2: 我先走了。哎，
5: 您慢走。
2: 好。

0: 你能别喝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吗？这能填饱肚子吗？
1: 我也喝。
0: 部长，您不一样，您喝是为了晚上工作的时候提神。
1: 小周啊，弄堂口有卖水果的，去买几个苹果回来。
0: 好。这是领导送你的国家关于资产阶级改造的文件政策汇编，请你好好学习。拿着呀。部长，我去了。
1: 快去吧。
0: 我没事儿。

0: 我房屋一间，地屋一垄，也没有经营财宝，却还是资产阶级。
1: 请你阅读这些文件，是想让你了解党和国家的一些政策法规。没有想扣帽子，你过于敏感了。
0: 我没有敏感，我习惯了。

0: 啊，我这屋子有点小，要不然你先坐这个。
1: 不坐了，就站着会儿。
0: 要不要尝尝咖啡？
1: 可以啊。

0: 好，谢谢。
1: 好喝的，你住在这儿还听音乐吗？自然是不行，这个屋子不太隔音，我咳嗽一声，全楼道都能听得见。我现在还蛮喜欢听评弹的，不知道您喜不喜欢听？
0: 我喜欢的，非常喜欢。 但我是北方人，听不大懂，慢慢听呗。夏天这里很热的，为什么选择住在这里呢？我没有选择，我身上的积蓄也只够住在这里。
1: 其实比起花园洋房，我觉得亭子间能让人踏实，就好像已经跌到了谷底，不会再往下掉了。你不要过于悲观，
0: 组织上正在帮你解决工作问题。我不悲观，
1: 我是真的觉得亭子间挺好的，这里出过大作家、大艺术家，还有许多革命者。
0: 曾经有位前辈跟我说，住过亭子间并走出亭子间的人，才称得起真正的上海人。你好像很在意上海人的身份。
1: 不是，我在意的是人的身份。啊。其实我也是有点虚荣心的。
0: 大文豪鲁迅先生就写过关于亭子。
2: 且介亭文集。
0: 我相信你现在的状况只是暂时的，组织上
2: 让工人姐妹们帮帮你。
1: 帮我？帮什么？怎么帮？
2: 杨组长。啊，我跟你说，你胃疼，不要老坐着，赶紧去床上躺一会儿吧。

0: 小周，坐下。你谈一谈你看完日记之后的感受。
1: 部长，我不说了，我刚刚在门口已经说的够多了。你坐下先。我让你谈一下你看完日记之后的感受。
2: 说，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我是可以理解依依的。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思想比较脆弱，有的时候他有一些负面情绪，发发牢骚，其实挺正常的。
3: 周英晴同志。

0: 你思想上太幼稚了，这是阶级立场大问题，你别含含糊糊的。
1: 我都说我不说了，
2: 你哭什么？没有，
1: 不是我第一时间已经把意义那个日记的事情，我向您汇报。
2: 这是工作，不是儿戏，你给我坐下。 部长，主任，关于异议的问题，我有我自己的看法，我想说两句。新中国刚刚成立，形形色色的不法分子以各种形态出现。我认为，异议的这本日记，
3: 小杨，所谓日记，就是记录私人事件，宣泄个人情绪的。
4: 它不是拿给旁人看的，也不具备宣传的效应。我相信你在日记里边也会记录负面的情绪，那是不是也可以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呢？异议的日记呢，我看过了，没有那么糟糕。文部长说的是对的，非常有道理。我们不要轻易给人家扣个什么政治问题、反革命这种帽子，对吧？ 我觉得呢，异议这件事儿，就让他写个检查，然后就不记入档案了，就这么定了，好吧？如果你有事儿，你去忙。

是我说，你的那文件还没有处理完，你先去吧。嗯。啊。怎么回事啊你？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说话办事，你动动脑子行不行啊？怎么就记不住呢？太幼稚，太不老练。那个，新茶下来了，严政委说给你拿了一些，放我办公室了，下班别忘了拿啊。听见没有？

0: 赵远，你知道吗？从这个窗户看，能看到我们当年的家。你走的这些年，我时常会想起，如果当时我拦下你，我是不是就不会遇到这些非议了？我们也能过上平凡的日子。
1: 我是给文部长送文件的。您哪位？
2: 我是文部长的领导。
1: 领导好。
2: 喂，把文件放桌上吧。
1: 好。
3: 小刘啊，
1: 文部长
3: 啊，
1: 文件给你领导了。
3: 我领导？
1: 就这位。
3: 哦，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1: 好。
2: 怎么，我不是你领导啊？
3: 蠢材，
2: 秀才。
3: 行了，别坐我这儿，坐那边沙发去。哎呀，
2: 还是大部长的办公室气派啊！啊，
3: 坐坐坐坐。哎，你说你来也不打个招呼啊？搞
4: 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

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怎么认识这女的的？你别管我怎么认识的，没你那样的，我的大姑丈，一点都不绅士。人家一个女同志，给你端面你也不吃，人说要请你吃饭，哎，你看你那脸拉的，比我的脸都长。
1: 行了，我够给你面子了。我警告你啊，王玲玲这个女的看上去可不简单。 我京刚刚进城，旧政府人员当中就有类似这样的女性。
2: 嘿呦呦，那你直接说黄玲玲她是国民党特务得了。

0: 最难的。
1: 您知道什么对我来说是最难的吗？
0: 你的尊严，你的隐私。我知道这一切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比生命还要珍贵。我说的对吗？新中国刚刚成立五年，百废待兴。我们有的事情做得不好，有的干部做得不周，这都是客观事实。但是新中国总体的进程是好的，是积极的，向上的。所以你要乐观一些，好吗？
1: 你们做大事的人，时代历史会允许你们犯错误。
0: 没有什么错误是应该的，我们也要尽量避免犯错误。
1: 我听傅子和说，是因为您的坚持，我才没有受大处分，也没有记录档案。谢谢你。
0: 你的处理结果是组织的决定。
1: 谢谢组织。
2: 主任，我接了啊。
3: 你接吧。
2: 喂，你好。杨组长不在。什么？

走，大王把你娶回来了。嗯，除了杨组长，他妈妈没了。

0: 我们要告诉他，杨路长。主任，怎么了？
1: 杨路长。 你家里来电话了。

妈，对不起你，妈，我最后一面没见着我妈。

0: 据衣冠道头目张桂花的交代，你与张桂花联手，大搞地下企业，扰乱市场，谋取暴利。现经上级领导批准，对你的住处进行搜查。动手。
1: 是。

0: 杨组长，你能不能请这两位男士出去？
1: 。来，你们两个进来。满意了吧？走。
0: 这个。
1: 别动。你动一下，看看这是什么。你别动啊。什么？
0: 缝纫机。
2: 怪不得你不起来，来吧，
1: 带走。

0: 紧张啊！啊，深呼吸，放轻松，啊，问什么答什么。
1: 我紧张什么？
0: 你这不就是紧张吗？典型的紧张啊！缝纫机哪来的？偷的。
1: 你们家丢缝纫机了？你要问什么就直接问。
0: 和这个张桂花什么时候认识的？搬到这里来，
1: 苏桐直接烧的。刚才我说什么来着？我说问什么，答什么，扯什么无关人员？什么叫无关人员？我的档案还在工厂，苏桐是他是我的领导，他是无关人员吗？
0: 这个是你给张桂花的样品，张桂花拿到市场上倒卖，你们破坏市场，谋取高额利润。
1: 什么倒卖？
0: 这衣服是我做的，没错，是我送给他的。为什么要送他礼物？啊，什么企图？他让我做的衣服，
1: 是，我想和李弄的邻居搞好关系，这不行吗？哎呀，
0: 和邻居搞好关系。张桂花在不在？啊，把张桂花叫过来。
2: 张桂花，张桂花，张桂花嘞！哎呀，来了来了，那个大家让一让，让一让。
0: 你看这身上，哎呀，杨组长，嗯，哎，盯着他，认不认识？老朋友了吧？啊，来吧，把你刚才讲述的事情重复一遍，让他清楚你和他的具体交易是什么。说。
1: 哎呀，杨组长啊，这事儿吧，我得跟你解释解释。其实吧，我原本是不想帮他的。
0: 他呢，就是让我帮他卖个衣服。我这心一软，我就答应他了。我可没挣钱呢。
1: 不是张家母妈，你怎么能胡说呢？我什么时候让你卖过衣服？这件衣服是我做的，是你要我帮你做的。你说话得讲证据啊！
0: 什么证据？
1: 你怎么能胡说八道呢？
0: 谁胡说八道？
1: 他胡说八道。
0: 我跟你说，这个张桂花啊，虽然犯过错误，但是是值得信任的。同志们可以作证，对吧？
1: 你怎么能证明他说的是真话？
0: 那我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话？
1: 你刚刚说他是衣冠道头目，你呢？你是什么身份？哎，
0: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有所倚仗啊？你跟大家说清楚。
1: 如果说你要说我有倚仗的话，组织就是我的倚仗。我基于对组织的信任，文部长说过，组织不放过一个坏人，但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
0: 但是这个文部长啊。

0: 他不代表组织和政府。那你说，文部长说了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错？
1: 秦上一下，哎，让一下，让一下。你这个，杨组长，
0: 都听见了吧？啊，这个人啊，做了违法的事，拒不上任。他是你们单位的人，对吧？档案在你们单位吧？你要负全责，你们要负责到底。来，站在我这儿继续查，查清楚为止。
1: 主意都是。

0: 他最后痛苦吗？
1: 赵远同志是在解放军进城之前被仓促秘密出行的，没有人知道详细的情况。我想他一定听到了解放军进城的炮声。赵远同志宣誓加入共产党那天起就应该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
0: 他既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为什么要跟我结婚？为什么要跟我相爱？为什么要离开我？

赵远，组织出于对烈士遗嘱的关照，让我重新住回了老宅原来的房间，前后不过一个月之久，但我的心境有了很大的变化。得到你消息之前，我总是盼呀盼，日子一天天数着过。

现在终于等到了你的消息。这日子像是数到了头。我还要继续留在这儿吗？

0: 饺子。
1: 小青，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嫂子，我哥的消息确实来得太突然了。你要是想哭的话，你就哭出来。

0: 啊，理解，这是职业病。啊，对了，我觉得你在跟工人阶级打交道的时候，可以多交流、多沟通。我知道你和他们的审美之间是有差异的，这是客观事实。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引领他们。
1: 你怎么知道我不走了？
0: 我是说，假如你不走的话。

0: 哎，等一下。嗯。那是手掌的沙发。
1: 哦。
0: 门口有椅子，你去门口等吧。
1: 好。
0: 哎，等等，东西拿走。
2: 大姐，
3: 嘿，你来了。
2: 首长呢？
3: 还有几个检查没做完，我来给他取片子。啊，那你坐，坐沙发。那个小常，过来，你坐。啊，这就是文部长。您就是文部长。
1: 啊，你好。
3: 您坐沙发，坐沙发。我知道您是老革命，红色专家。我认识你，我真的太荣幸了。我叫常慧娟，我是您的崇拜者。啊，
1: 你好。大姐，要我帮你吗？
3: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继续聊啊，我去陪老爷。那个，给文部长倒茶。好，文部长喜欢喝茶，你干嘛去？去喝老爷的茶。这姑娘心灵手巧，可勤快了。
0: 部长，我给你泡这个茶是严处长特别喜欢的茶，我每次都用80度的水给他泡，他可喜欢喝了。高温消过毒，您放心。
1: 好，谢谢啊。
0: 啊，
1: 你忙吧。

0: 线又断掉了，动作要精灵的。苏师傅，易小姐，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咱们外贸车间成立以后第一次参加国际展销会，厂领导非常重视，把设计任务交给了你，你不好好画图跑到这儿来干什么？这是设计图初稿，你有空吗？
1: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啊，虽然我是设计师，但您是老师傅，您的意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哦，
2: 小张同志，工作几年了？
1: 快10年了。哦，你看起来还很年轻啊。
2: 家里穷，我十几岁就出来工作了。哦，怪不得。
1: 那你很了不起。没有没有，我工作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部长指正。比如，刚刚我没让您坐沙发，我其实特别内疚。还要感谢共产党。 不然，像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女孩子是没有出路的。
2: 现在男女都平等了，只要努力。

0: 我都改好了，易小姐，没想到你能听得进我们工人的意见。只要为了作品优秀，能被市场接受，你们提的意见对我有帮助，我为什么不听？以前我觉得你清高傲慢，看不起人，但是自从知道你先生是革命烈士，我对你的印象就改变了。你先生是烈士。
1: 你一定是好人，
2: 你是这么认为的？
0: 对啊，难道有错吗？
1: 请进，
3: 易小姐，
2: 这是我们老板给您的请柬，还请您务必要光临啊。
0: 好，谢谢。
1: 那我先告辞了。
0: 这个人我见过呀，他是傅子和的手下吧？ 他来找你干什么？傅子和是我和我先生共同的朋友。哦，那先这样吧。哦，对了，有个事要通知你啊，这周六有个政治活动，想请你重点发一下言，你准备一下。什么发言？你先生是革命烈士啊，想请你讲一讲。 周兆远同志的光辉事迹，你有切身的感受，你讲的肯定很感人，让工友们在感动中接受革命教育是很好的宣传方式啊。
2: 苏师傅，请你尊重我，我个人的情感痛苦，我不想当众展示。
0: 这是革命工作，而且这也是周云清同志提出来的。
4: 周云清，
5: 对呀，他说你们夫妻感情很好，你们之间肯定有很多感人的事情啊。你说出来，让工友们理解革命，理解党组织，这是好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排斥。
4: 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啊！等一下，马上就来了啊！易小姐也真是的，小周，你还是要好好的做做她的思想工作。虽然她现在身份转变了，成为烈士遗属，但是在思想上跟我们的距离还是差很远的。
5: 熊荣姐，知识分子嘛，你个性强一点，人很好的。
4: 这我也知道。

0: 怎么穿个旧社会的旗袍就来了？这太不合适了吧。
1: 各位工友，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即将投入生产的旗袍与传统的旗袍相同与不同。
0: 你别讲这些，你讲我哥的光荣事迹。
1: 大家能看出这两者的区别吗？
2: 易小姐，我们今天不想听你讲旗袍，想听你讲一讲周兆远同志的英雄事迹。
0: 对，
1: 我想告诉大家，我身上穿的这件旗袍是我先生为我定做的4周年结婚礼物，但他从来没见我穿过。

0: 方大姐，你留步，你照顾首长，我先走了。
1: 文部长，文部长。

0: 部长，这是我做的枇杷膏，润肺止咳，你试试。谢谢你啊，我从来不收礼的。我这也不是送礼，我是关心你。谢谢你啊，我有我的原则。晚上还要值夜班吧？啊，你们这个行业也挺辛苦的。
1: 为人民服，为人民服。啊，好了，我走了。
0: 哎，
1: 部长，
0: 您还没吃晚饭吧？我妈给我带了饭，特别地道的蟹黄长年糕，要不要一起尝尝？
1: 不了，姐，我的车已经到了。嗯，值夜班很熬人，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小姑娘也要注意身体。再见。

你来了，小姨。就你一个人啊？没有，刚才王老板、小周，还有他太太，这些以前的老朋友，大家都在。今天搞这个舞会，没有其他意思，就想搞一个纪念吧，算是。因为今天是这个会所最后一天了，不知道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子，这里。嗯，你把那个留声机打开。

少远，今天子和的会所就是最后一天营业了，来了很多老朋友，你还记得吗？抗战结束后的那年，1946年的新年舞会也是在这里办的。

0: 在这里啊？
1: 都港独啊，义是我的朋友啊。
2: 哎，朋友啊，朋友之间都勾肩搭背的啊，去死吧！
3: 义义，刚刚我老公死掉了，过来勾引别人的老公是吧？
4: 哎呦，哎，不能打，不能耍手机，不要在旁边哦。
2: 你们两个方便是吧？狐狸精啊！
1: 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呀！
5: 义不好意思，
3: 你跟我把话说清楚啊！
2: 不要，为什么？
3: 那
2: 什么？
3: 这事情还不让别人说是吧？
1: 哎呀，赵元也是朋友，你们认识的呀？
6: 朋友啊，你们这个关系哦，真是太乱了。
1: 回去说，回去
6: 说。回去说，为什么要回去说？
1: 你先走，你先走。
6: 在这里说清楚。
1: 跟我回去吧。
6: 哎，别走了，把话说清楚。
7: 说什么清楚啊？让谁把话说清楚啊？告诉你们啊，这是烈士的妻子，这是我嫂子，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哎呀，嫂子别怕啊，有我在。
2: 烈士妻子？
4: 怎么？保持距离。
2: 那怎么？他是烈士吗？他又不是烈士啊。烈士妻子就能够。
7: 你说什么去啊？
6: 我见着了，你就是骂了你。
7: 操，等着，
2: 好，等着你啊！
1: 不要再讲了，狗屎完。
7: 再说，
4: 来啊，一二三，
1: 雨轩，雨轩，
7: 谁是我呢？一人一个啊，我看看，还说
2: 报警？
1: 哎呀，不要，雨轩，
6: 报警，抓紧打雷啊！
7: 报警，
1: 雨轩同志，雨轩同志，
7: 你别叫我同志。
1: 是我的失误，我没想到会有这一出啊！
7: 闭嘴，
1: 我去给依依道歉。
7: 闭嘴，
1: 对不起，对不起，
7: 回家。啊。
1: 回去，回去，
3: 回去就回去嘛！
1: 侄子要被你们搞死，
7: 还不是你搞我们？
1: 对不起，对不起。
7: 可怎么有你这种朋友？
8: 易女士，今天的事儿啊，你别往心里去。你是什么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说的那些，我们压根儿都不信。
0: 这是新的图纸，谢谢你。
7: 那些人我都打跑了啊，你别怕，
0: 没事吧？
8: 谢谢你，小青。
0: 你看你脸都白了，你快快快，你座位缓缓，谢谢。
8: 哎，我给你们倒点茶吧。
0: 嫂子，你不用谢我，我肯定是相信你的，永远站在你这边。这帮乌合之众真讨厌，是不姐？
8: 嗯，就是。
0: 你放心啊，下回他们肯定不敢了。
8: 哎，好，谢谢啊。
0: 什么茶？
8: 红茶，
0: 就爱喝红茶。
8: 你这么晚怎么过来了？
0: 嗯，嫂子，这么多书都是你的？
8: 嗯，
0: 我看看。哇，俄文的，厉害呀！能教我吗？
8: 你想学俄文
0: 啊？
8: 好，有空的时候我教你。
0: 行。你刚刚跟我说什么？
8: 我说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0: 哦，嗯，对，我是想跟你说啊，就上次在活动上分享我哥的事迹，你没说好，我觉得你肯定是有点紧张。我是来鼓励你的，下次你肯定能说好，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8: 小青，我跟你哥的感情是我的隐私，我怀念你哥，但我放在心里。我不想当众诉说我的情感，也不想跟那些不相干的人去诉说我的痛苦，你能明白吗？
0: 我不能明白。嫂子，你现在思想很有问题，你这是资产阶级意识，跟我们无产阶级是格格不入的。我哥他不仅仅是你的丈夫，他还是革命烈士，是共产党员，他不是你的私有物。
8: 对不起，在我眼里，我跟你哥的感情就是我的私有物。
0: 我怎么是你的私有物了？啊，他是他的丈夫，也是我周云清的哥哥，对不对啊，姐？点头，点头啊！
8: 嗯，
0: 你看，姐点头了。
8: 如果你要是想去分享，那是你的自由。
0: 我是想分享的，嫂子。那人家不想听我分享，组织上希望你去分享。你要分享的，嫂子。
8: 我不想分享。
0: 你为什么不想分享？你思想为什么这么落后？你要接受我的帮助。
9: 小周，思想转变不是一天两天，再给易女士一点时间吧。
0: 我给你时间，两天。
9: 图纸我先拿走了，你休息吧。

0: 叶女士，
1: 文部长，不打扰你工作吧？哦，不打扰，只是随便画画。哦，您请进。好。
0: 啊，您请坐。啊，不用了，不用了，我刚从父子河那儿过来，见到你我就放心了。你的精神状态不像他说的那样。
1: 他说我什么？说我有自杀。

0: 谢谢你。他根本不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在战场上经历过生死的人。我为了买一本心爱的画册，可以几天只喝水不吃饭。我去外面写生，迷了路，摔伤了。
1: 在山里转了5天，只剩一口气，我爬也爬回上海。知道，你也是敢于把自己的日记交出来，不给自己留后路的人。
0: 我是。所以我想，
1: 你肯定不会在意那些污言秽语的，对吧？
0: 您是理解我的。
1: 苏秀荣说他请你做报告，你拒绝他了。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拒绝。嗯，我知道。我只想告诉你，苏同志为人善良，他那么做，对你并没有恶意。这些我都知道。
0: 所以我不生他的气，只是我也没办法让他明白，悲伤、痛苦、怀念，这些都属于个人的情绪。他们是埋在这儿的，我不愿意让别人触碰。他们不懂。
1: 是啊，所以你更应该跟他们接触，让他们懂你啊。

0: 新中国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知识分子想生存、想发展，就必须要走出象牙塔，走向大众。那些没有念过多少书的工人，他们是很有思想、很有见识的，而且社会阅历也丰富，重感情，多跟他们交流，他们一定会理解你、懂你的。
1: 我知道，你现在是外贸车间，正式的服装设计师了。这支钢笔，我用过一段时间，手感很好，送给你。希望你留下来继续你的创作。我很好奇，我听说您是大家出身，北大的高材生，地道的知识分子，后来参加革命带兵打仗，成为职业的革命家。
0: 这个转变您是怎么做到的？难吗？我们的领导干部当中有很多像我一样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我想是相同的信仰让我们走到一起的。我不强求你像我们一样，我只希望你在上海可以幸福的生活，自由的创作。但首先，你要适应时代，改变自己。
1: 你的笔，我都忘了谢谢你了。
0: 哦，这个地方经常会有点松，稍微顶着拧一下就好了，手感很好的。
1: 谢谢。 苏师傅，这图纸我按你的要求重新改了，你看一下。我就是随便说说的，你当真了？你不是随便说说，你是经验之谈。啊，对了，小周同志那天也是觉得自己做的有点过分了，煮了茶叶蛋给你。
2: 嫂子，
1: 小青，什么时候来的？
2: 来一会儿了，我刚刚上了个厕所。 上次是我不对，这是我亲手煮的茶叶蛋，请你吃掉。我刚吃完饭，你刚吃完饭你也得吃，你要是不吃你就是不原谅我。我真不饿。你不饿你也得吃，这是我自己亲手煮的茶叶蛋，我自己都不舍得吃。算了，爱吃不吃，我都后悔来了。
1: 不原谅就不原谅，小青，
2: 妈，
1: 在这儿吃啊？
2: 就在这儿吃。
1: 你不饿，我还真有点饿了呢。
2: 艾姐，这两个都是给我嫂子的。小气，快咬一口，看见了吧？我嫂子说煮的茶叶蛋了，原谅我了。鼓掌啊！鼓掌！
3: 一个一个吃，你要是不吃蛋黄给我，姐，都吃，<笑>下次多煮点啊，<笑>下次每人一个。慢慢看啊，慢慢看哈、啊，今天开业大班子啊，慢慢看啊。哎呀，钱老板，<笑>哎呀，恭喜侬！
4: 哎呀，谢侬，请进，请进哈。
3: 慢慢看啊，钱部长，哎呀，你也来了，
5: 妹妹你知道吧？
3: 啊，好的，好的，好的，请进，请进啊，请进，请进，哎，请进，慢慢看啊。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谢谢。
1: 不客气。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圆圆，抗美援朝的圆。
1: 你几岁了？
0: 我五岁了。
1: 你爸爸妈妈呢？
0: 我爸爸在工作，我自己一个人玩。
1: 你真乖，不要出声啊。
2: 一会儿你把孩子先带回去啊。
1: 嗯嗯，
2: 我过一会儿就。
1: 啊，冯部长。哟，
2: 聂女士，圆圆。
0: 爸爸。
2: 哎，
1: 这是您女儿啊？
2: 对，是我女儿。叫阿姨了吗？
1: 叫过了。
2: 啊。
1: 圆圆，二姐回家。
0: 爸爸，我要一个素描本。
2: 啊，素描本，好。
1: 阿姨送你。
2: 啊，那可不行。
1: 这个不算贿赂吧？
2: 我们有纪律，这个算贿赂。
1: 啊。
2: 先回家吧。
1: 啊，
2: 素描本爸爸回来给你带回来好吗？
1: 好，哥哥哥先回了啊。您女儿真可爱，您太太的修为一定是极好的。
2: 嗯，孩子还没有懂事的时候，他妈妈就没了。
1: 对不起啊。
2: 没关系。好，这是新出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第四卷，对吧？
1: 嗯，这是赵远生前最喜欢的书，可惜他只看到第三卷。啊，
2: 关于赵远同志，我有东西要交给你，方便坐一会儿吗？
1: 当然。

虽然我知道这有些残忍，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让你知道赵远同志为之奋斗的事业。这是我们找到的赵远同志当时的审讯记录，还有他的遗书。 他是深爱着你的。

你多久了？半个小时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才能来电呢？你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0: 你刚才为什么不拿出来呢？我刚才没找着火柴。哦，
1: 小周同志，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嗯。
0: 我想跟你进一步。
1: 啊？
0: 进一步。

0: 发展成恋爱关系。
1: 太突然了。啊。我得好好思考思考。
0: 好，我陪你一块思考。
1: 现在思考吗？你为什么喜欢我呀？因为我是烈士的遗属。
0: 不单单是这样，我总结了两点原因。第一，我觉得在赵远同志身份曝光之前，你能够划清界限，努力地参加工作，克服困难，这一点我非常佩服。第二，我觉得你是个善良的人，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我觉得你能关心周围的人和环境。就像前段时间我疯狂的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几乎要崩溃了，是你来给我送晚饭，你知道吗？你做的那个饭是我吃过最香的饭。
1: 那是食堂打的饭。
2: 杨组长，不好意思，刚刚又停电了。
0: 哎，怎么总是你啊？你把帽子给我戴正了。帽子戴正了，你怎么总是这个时候停电？我搞不清楚了。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工作是最困难的时候，你怎么总在你身上出问题呢？啊，我跟你说，你呀、啊，你看看现在谁像你吃的这么胖？
1: 师傅，谢谢你，先走吧。
2: 不好意思，杨组长，师傅。
1: 您别老发火嘛，有点吓人啊。
0: 小周同志，对不起，但是。刚刚这件事，我更加的确定你是个温暖、善良的人。刚才你能为这个电工师傅及时的解围，你知道吗？如果刚才不是你打断，这个人很危险。哎，你笑起来真好看。
3: 我有虎牙。
0: 那你这个回答，我就当那同意了。啊，小周同志，共同进步吧。
4: 这是这次评级咱们单位准备上报的名单，工作年限达标符合政治条件的有四个人，这是他们的外调材料。
5: 啊，这份名单很有倾向性啊。
4: 你是说小杨吧？我觉得以他的资历，他早就可以升级了。
5: 交给党委讨论决定吧。
4: 党委成员我问过了，没有意见，只有你没有表态了。我知道你对小杨有偏见是吧？
5: 不是偏见，是意见。
4: 我还真就是不明白了，你说你对那些资本家、阔太太、小布尔乔亚你都那么有耐心，能看到他们的长处，为什么偏偏对小杨你这么苛刻？为什么呢？
5: 因为他不是资本家，他也不是小布尔乔亚，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他的一言一行代表组织，代表政府，我对他严格要求不对吗？
4: 是，我承认小杨有的时候是有一些激进，说过一些过头的话，但他现在进步很大呀。他为了工作连他母亲病逝他都没有去啊。
5: 这件事他做的就不对，他为什么不回去啊？啊，这儿的工作哪样离不开他？
4: 那你说这几个人当中有谁比他表现更突出的？
5: 我们是选拔人才，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们不是凑数。
4: 那你的意思是宁可浪费这名额也不提小杨对吗？
5: 我重申一遍，我个人是无权决定一个干部的提拔与否，交给党委讨论决定。
4: 那最后拍板是你吧，你就直说吧，到底同不同意提小杨。
5: 我不同意，理由我已经说过了。好了，方大姐，你先喝水了。

0: 进来，
1: 部长，您忙吗？有事吗？
0: 这次机关评级，名单里有我，这是我的自述，我想请您指点一下。

0: 自述讲究的是真实，不需要别人的意见。那是，自述确实讲究的是真实，但是往往自己认为的真实和旁人眼里的真实是有区别的。就像上个星期天，严政委找我去他家，老首长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大意为：古代有一位大臣。 为国君分忧，日夜操劳，却被认为是过于勤勉，有犯上之嫌。不但没有升官，反而被贬职、流放。您说，这严政委讲的这个故事，是不是让人听了唏嘘不已啊？严政委现在还是那么喜欢和年轻人谈古论今啊？部长，我这次来呢。 就是想跟您敞开了、坦率的沟通，让您对我有所了解，打消您对我的成见、偏见，请您给我这个机会。你说要跟我坦率的交流、坦率的沟通，可是，一开始就给我戴一顶帽子，认为我对你有偏见、有成见。你是想让我戴着这顶帽子跟你交流吗？
1: 部长，我。
2: 说的不对吗？当然不对了。你想想，你刚来单位的时候，我对你是寄予厚望的，给了你多少的机会啊？可是你怎么做的呢？现在整个上海的工商界都对你有意见。这些人对我有意见，不是很正常吗？如果他们对我没意见，
3: 就意味着我和他们同流合污了，
0: 小杨，你现在的思想状况不适合这个工作。什么意思？为了公私合营、资本主义改造，
3: 我付出了我的全部心血，我认为我会很有作为。我这么做，
0: 是在保护你，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我要向严政委反映。
0: 当然，请便吧。
4: 你怎么不是很积极啊？你好，你好，
5: 坐。去了，别去了。什么叫？哎，别去了，怎么就不去了？都到这儿了，为什么不去了？跟他说没用的，我会去的，我知道他。
4: 不尝试你怎么知道呢？
5: 真的，别去了。你干嘛？
0: 终于听懂这儿。
4: 就算他去了，到时候现场那么多人，领导同学都在，连文部长都参加，他要是再出什么样，像可怎么办？
0: 你这个说的很好，文部长都参加，
4: 天塌下来，文部长顶着呢，你急什么？
5: 秀荣姐都说了，她是小资产阶级，需要慢慢改造，急不来，你太急躁了呀。
0: 苏秀荣完全正确吗？未必吧。
4: 怎么什么都要听你的呀？
0: 怎么是什么都听我的呢？自从我们俩发展成恋爱关系之后，我吃过一口葱花吗？我放弃了。还有，我跟你说啊，我这人不是很喜欢黑。我们那个楼又经常停电，我每次都提醒你要带火柴，带火柴。你为什么不带？我带蜡了。 每天随身携带蜡，你怎么总是喜欢狡辩呢？现在，我跟你说，你总是用这种你的这种表达方式来，得到你的某种目的。啊！哎，你干嘛呀？好大一只蚊子！我看看，我们干嘛来了？
5: 让他参加活动啊？
0: 对呀。 干嘛呢？走，走呀！对你用这种你的这种特殊手段来要求达到你的某种目的就对了啊！
6: 来了，小青。

0: 怎么哭了？
1: 嫂子，下周是五四青年节，我们系里举办了一个活动，想请你过去说说我哥的过往事迹，你能来参加吗？
2: 这好事，哭什么？易小姐，我今年来呢，主要是给你道个歉啊。这个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啊，这我确实太心急了啊。这个语言有些过激，给你的生活呀，
0: 小青啊，现在说，
2: 生活带来了困扰。
1: 嫂子，你去吧行吗？你能来吗？
0: 我去。
1: 真的？
0: 真的。
1: 杨组长，我嫂子说她来。
2: 冷静冷静，不要吵哈。这个本来，所以我们呢给你也准备了一份发言稿。
0: 小青，讲的你吃饭了吗？
1: 没吃呢。
0: 那我去给你弄点啊，你坐这等我啊。
1: 嫂子，你别忙了。
2: 发言稿主要写的就是这个赵衍同志的这个光辉事迹，还有这个生活点滴啊。
1: 嫂子没理你吧？
2: 没理呗，照稿念就行。来来，你过来，你过来。多吃点啊。

0: 同学们，这位就是周兆远烈士的妻子易毅同志，下面请他为我们讲讲周兆远烈士的光辉事迹，大家鼓掌。请。
1: 老师们，同学们，你们好。刚刚小青同学称我为同志，实在不敢当。我与周兆远烈士虽为夫妻，但当他在世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原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分享他的光荣事迹，直到一位有学识的领导把赵远最后的遗物交给我，我才真正理解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的含义。这是赵远留给我最后的话，

0: 亲爱的小易，最不希望的就是你看到这封信。为国家而死，不悔。
1: 夜里实在睡不着，看你睡得很香，甚好，甚美。
0: 我离开
2: 的时候，上海还是四月，早晚微凉。你爱美，不爱多穿，但至少别让自己受凉。走的时候，你还在赶稿，现在是不是成衣都出来了？你穿上一定很漂亮，可惜我再也看不到了。夜晚读书赶稿，记得别熬夜，休息好，才能有更好的精力。由于我的工作特殊，未能给你留下什么值钱的家当，生活上若是有困难，

你可以找子和帮忙，切莫难为自己。革命是我矢志不渝的信念，我从未后悔，所以请不要为我悲伤。

0: 谢谢您。没有，我今天只是顺路。我不相信您是顺路。我知道您关心我，怕我崩溃。
1: 你做得很好。最能打动人心的，永远是真诚。
0: 您给我那些书，我在看。虽然看得有些吃力，但我一定要把它看完。我也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在吸引和影响着赵远。
1: 虽然我看不太懂，但我能感受到，它是神圣的、高洁的。如果有一天你想加入我们，组织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
0: 我想以我的个性，还是适合留在党外，做一名执政党的见证者、监督者。

0: 小周同志，你好，
1: 组长。
0: 哎，
2: 主任，
0: 主任，你好。
1: 哎，听你说。
0: 哦，不打扰首长休息了。是这样，我这两天看您照顾首长，还要兼顾工作，很辛苦。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能做点什么，就在家做了两个菜，您尝尝。
1: 什么好吃的？拍我马屁。
0: 这两天您没去指导我们工作，我这心里啊挺慌的，我就总结了几点我思想上需要进步的东西，我跟您汇报一下。
1: 孩子，我得嘱咐您几句，工作是工作，身体是身体。
0: 明白。
1: 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所以你现在就要注意身体，有身体才能干好革命工作。
0: 是。
1: 记住了啊。
0: 记住了。
2: 小周，
0: 小周同志，
2: 哎，
0: 你好，是这样，我刚才看了你的那个，记录的文件，跟我记录的材料有些问题，我能不能找你核实一下？
2: 那我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0: 不是，我
1: 那个，吃完饭再聊
0: 啊，
1: 或者是边吃边聊，来拿着，拿着，别客气，这是他做的，你尝尝他的手艺。能吃他做的饭算你有口福，另外这个饭哈，他吃我吃，味道肯定不一样的。
2: 谢谢主任。
0: 主任，那你吃饭了吗？
1: 别客气，我里边有。
0: 注意休息，主任。
1: 去。
0: 小周同志啊。
2: 主任，我刚拖了地滑，你慢点啊。
1: 哎，赶紧啊。
0: 是这样，就是记录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坐。
2: 别闹，把饭给我吃。
0: 是。
2: 我就拖了个地，我什么也没做。那我吃了。
0: 你吃。有葱是吧？
2: 对，我不吃葱。
0: 我知道，还有一份没葱的。
2: 你给我也做了一份饭。
0: 是，我看你照顾首长，还得兼顾工作，都瘦了，我就给你做了一份。没葱，吃吧。
2: 我吃了啊。
0: 吃。
2: 不、

0: 好吃啊，
1: 好吃吧？
0: 嗯，你行，你还会做饭呢？
1: 哦，是我平时自己一个人喜欢做饭，饭量挺大的啊。
0: 嗯，
1: 我看都感觉有些做少了。
0: 嗯，局长，您刚刚说我有问题，什么问题？
1: 送你。
0: 送我钢笔啊？
1: 是，其实你记录的没问题，只是该练练字了。
0: 我应该练谁的字啊？
1: 给你看这个，这个是我的字。其实我的字可以和几位大家以假乱真，但是我突然发现，如果只是模仿，就会丢失自我，所以我自成一体。
0: 真厉害，我能跟你学吗？
1: 当然，先吃饭，吃完饭练字。
0: 嗯，谢谢组长。
1: 来，送难免送的。

0: 哎，那我吃那个有葱花的也行。
1: 咱们一块吃。
0: 嗯。
1: 你还会做饭呢？
0: 嗯，自己一个人喜欢做饭。
1: 我以后非得学做饭，跟你学习。
0: 啊。嗯。

0: 小常，来，现在忙吗？不忙。来说两句话。
1: 部长，您坐，您坐。
0: 不用，几句话就完，站着说。
1: 您坐，您不坐，我都不敢那边说话。您坐，您坐。
0: 来，坐下说。
1: 我不坐了，我站着就行。
0: 你站着跟我说话，什么意思？想让我仰视你？
1: 不是，不是，
0: 坐着说。 小常同志，站起来。站着说。我们都站着说。是这样，方大姐都跟你说了吧？方大姐跟我说了，她说您平时工作特别忙，这个我完全理解的，您是领导干部，日理万机的，这很正常。
1: 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耽误您的工作的。方大姐还说您不喜欢看电影，喜欢听交响乐。我没听过交响乐，但是我买了留声机跟唱片，我现在每天下班都听，我在学习。
0: 方大姐跟你说的这些啊？
1: 啊，方大姐还说了，让我多学几道菜，保证您的营养均衡，让我以后照顾好您。
0: 嗯。 如果方大姐这么说的话，我想我今天有必要告诉你，
2: 常文娟，16号病床病号需要你的护理。
1: 部长，我先去忙工作。

0: 小姐，阿芬大婆婆来了，我刚刚在门口看见她了。
1: 什么叫大婆婆？
0: 哎呦，阿芬不是二婚吗？那现在这个婆婆就是二婆婆，大婆婆自然就是头婚的那个婆婆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阿芬头婚的那个丈夫啊，是个短命鬼，结婚一个月就死掉了呀。阿芬守寡了七八年，这才找到了个老实人嫁了的。阿芬，阿芬，走。
2: 阿芬呢？阿芬，把这铜像高中，你还真当你死的了你？你还都没有人帮你烧的高香啊？你走跑到大上海，
1: 陈大姐。

0: 苏同志呢？
1: 苏同志，他开会去了。哎，苏同志，开会去了。你让他们安静坐下。
0: 没事，没事，没事，赶紧坐下，听领导的。
1: 阿婆，有什么话好好说。
0: 你是哪个？这不自家家里的事情，跟你们都关系。
1: 阿芬结婚合理合法，是组织上批准的。
0: 他肯定合理合法的。阿芬她有丈夫，她是我儿媳妇。
1: 是更恶心。
0: 你儿子不都死了七八年了吗？
1: 但是我可死的呀！你别散布封建迷信。
0: 我儿子一岁的时候，他个爹就死掉了。啊，我守寡一辈子，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你就做不到。
1: 他不是你，也不是祥林嫂，
0: 你才是祥林嫂啊！哎，你才是祥林嫂！
2: 你看，他是我们领导，
3: 别别别，他不用你的主意。哎，
0: 你看，
3: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好了，都去工作吧，你们也去工作吧。哦，凡，没事吧？别怕啊，你没有错。你相信我，没事。休息一会儿吧。
1: 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 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既传承着龙山时代朱邦国都邑创造的早期文明，又作为上古夏商周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它

0: 是一个传说中的王朝。由于年代久远，价值成熟的文字尚未产生，关于它所有的历史，即便最权威的传世古文献，也都是后世根据口耳相传记载下来。怀疑夏王朝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并一度困扰着史学界。直到考古工作的成果不断涌现，夏王朝的庐山真面目才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区的这条古老的街道，几千年来一直供奉着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而关于他的各种传说至今流传在禹州的大街小巷，他的精神也被人们世代传颂。
1: 这一处建筑啊，是我们禹州市作为一个夏代早期都城啊，夏早期都城传留下来的一处涉及大禹治水的一处神话传说遗迹。
0: 在禹州当地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远古时期禹州一带洪水泛滥，皆因水中的一种怪兽蛟龙作祟。蛟龙在水中兴风作浪，而后大禹在众神的帮助下将九条蛟龙一一制服，并把其中的一条禁锢在这口八角井中。从此人们把这口井称为禹王所蛟井，并在井上塑像立庙，以此世代感谢禹王的恩德。
1: 虽然这个他有许多东西是治水这个英雄之举，所以演变出来这么一个神话传说，他就说明了将这个位置这个所蛟，他就是大禹曾经在这里治水治水的一个象征物，一个标志物。
0: 那是一个洪水肆虐的远古时代，河流泛滥，大浪滔天，使无数生灵涂炭，即便所有的人齐心协力，洪水仍然长期肆虐，治水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它关系着人类的生死存亡。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在尧时代，大禹的父亲鲧也是一位治水能手，尧将治理洪水的任务交给了鲧，可惜鲧没能完成使命，最终因失职被杀。到了舜时代，治理洪水的艰巨任务转而落到了禹的身上。禹汲取了父亲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改变了治水的方法，经过十几年艰难的努力，终于治理了洪水。直到现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仍为大家津津乐道。在世人的眼中，大禹功不可没，立泽万世。
2: 那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洪水的传说，可是我们中国的洪水传说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洪水传说就有两点不一样。因为一般的这个说这个外国的说法呢，就像那个这个基督教圣经里讲的，那么上帝呢这个创造了人啊，人做了坏事，那么上帝发怒了啊，那么就降下洪水去把人的基本就都消灭了，是吧？而我们中国的传说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是一个自然灾害，是吧？这个虽然是规模很大的一个自然灾害，可是呢，凭着人的这个主观的斗争的这个组织的力量，是吧？克服了这个灾害，所以是大禹治水嘛。然后大禹治水，大禹作为一个王他这个身先群众去这么艰苦的工作，做了多少年，那么才达到这个效果。
0: 位于河南禹州几千公里以外的四川省汶川县，几千年来，当地的羌族百姓将大禹视为自己的祖先，矗立于岷山之畔的大禹铜像，悬杆放。

窗口，头戴四面斜坡平天冠，束发带依稀可见。在今天汶川羌族人的生活当中，依旧保留着各式各样与大禹相关的文化习俗，而大禹精神已深深融入羌族人们的血液当中。

0: 五百多个单字中，大部分为异体字，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水族文字被称为水书，一直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水族百姓也会将水书作为谏言和祝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绣制在水族的各种饰品和服饰当中。
1: 在现存的水书文字中，水书先生已发现多个与夏朝符号完全相同的文字，他们甚至可以大致解读二里头条纹的含义，这也提供了寻找夏朝文字的另一种可能。
2: 象征着叫做"雄"，"雄"在按照我们水话翻译成汉语的话，它就叫做"兴旺发达"的意思。
0: 跟我们现代人现在就像在大门上面写个福字，什么福到来啊，吉祥如意啊，估计我分析这个符号啊，都是这个意思。这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并没有像甲骨文一样出现在礼器当中，而是出自用于生活的陶器上。不过，二里头所出土的陶器主要出自墓葬当中。
3: 这是否暗示着这些符号与夏朝的礼制有关呢？做工精致的，一般大多是在墓葬里边出的比较多一些。这个可能，而且这台墓葬也是等级身份有一定等级身份的这台墓葬里出的，就说当时可能已经产生了一套礼制，但是与后世相比呢，它这个礼制这个概念，这个还不是那么严格，不是因为礼制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4: 自二里头文化遗存发现至今，考古工作者们已发现了500多座墓葬。在墓葬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通过墓葬大小、规模的对比以及陪葬品的差异发现，这些墓葬已成为解开夏王朝社会结构及礼制的重要线索。
5: 因为墓葬是我们判断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埋葬，比如有正常的埋葬。 就是小型墓葬，也有非正常的埋葬，比如说奠基，就是建筑当中的奠基，那就是那身份应该是相当于奴隶的身份。可以看到它当时形成了一个比较，一个社会非常分化、非常明显的一个社会。不同规格的墓葬呈现出夏王朝等级的分化。
0: 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已经形成依照等级的高低而等差有序的使用礼器。礼器只是发现于一定等级以上的墓葬中，其等差有序的规则正是礼制形成的重要表现，更是夏代阶级分化的重要标志。二里头墓葬的发现，不仅吸引了大量考古学家的关注，一些民俗专家也对其展开研究。 2002年春天，二里头墓葬中，一件造型奇特的动物仿生饰品引起了国内外众多专家的注意。这件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成的绿松石饰品，其制作至今在同时代的动物仿生饰品文物中实属罕见。它的身上可能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自这件绿松石器出土以来，
6: 它的形状被大多数专家认定为龙的形象。中国文化历来都与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龙是中国权力与神的象征，墓主人的身份因此更是变得扑朔迷离。
7: 那从古书这个《山海经》这些古代神话书籍中来看，神灵或者是通神的这个超自然的这些人物、宗教领袖，往往跟蛇有关系。 所以，这个蛇，它起到的象征意义，主要是代表这个龙蛇的超自然的海陆空三界的穿越能力。所以，它的佩戴者、拥有者，应该是二里头时期这个国家级的大法师、大巫师。
0: 从二里头另外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夏朝法师的存在。在二里头宫殿周围， 这些布满明显烧痕的动物骨头，正是法师最主要的占卜工具。远古先民对于事物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借由自然界的征兆来指示行动，但自然征兆却并不常见。

0: 的方法随之应运而生。法师通过对骨气的烧痕来推断未来的吉凶祸福，为咨询者分析问题，指点迷津。这些密密麻麻的烧痕，我们虽然无法判断他们所预示的祸福凶吉，但我们却能够看出先祖们对生活以及神的向往。但是夏王朝的最后一次占卜显然正预示着灾祸即将到来。据文献记载，夏王朝中期以后，夏朝统治者渐渐失去民心。当夏桀在位时，夏王朝内忧外患，民心大乱，其统治的部落邦国纷纷离散。夏桀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之一，当他完全失去人心时，商汤趁机发动进攻，夏桀被放逐于南朝而死，夏朝灭亡。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夏王朝的统治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有470年的历史。根据史记记载，夏朝的第一位王是大禹，从大禹开始到桀灭亡，夏朝共有17位王。然而在二里头夏都遗址中还没有发现任何与王相关的直接证据，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一直没有停止。很多人认为假以时日，夏桀等夏王的痕迹是有可能发现的。不过根据对二里头土层绝对年代的鉴定，夏朝早期的历史二里头显然无法给出答案。
1: 因为它的年代呢，可能是公元前1750年，这个年代碳十四测定出来，这个年代呢也给历史史书文献记载的这个夏王朝最早的那个阶段呢还有一定的距离，100多年的距离，因此说他是中晚期的一个夏王朝的都城。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山南麓的万岁峰，这块山上的巨石被当地百姓称为祁母石，相传大禹与涂山氏所生的儿子夏启正是在此出生。关于祁母石的来历众说纷纭，传说在大禹治水时涂山氏怀上了禹的儿子，但到了嵩山之下时，大禹借助上天神力将自己变为黑熊，涂山氏因此受到惊吓，化成了巨石。大禹赶到后大喊归我子，此时天地感应，石破东方而起生。显然这样的早期神话无法令人相信，然而神话中常常隐藏着一些事实。东汉延光二年，颍川太守朱仝于祁母石前所建造神道阙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禹临终前，按照尧舜禹时代禅让制的传统，并没有将首领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而是选择了东夷人的首领羿。然而羿的威望和实力远不如启，启及夏后氏族众也不甘心权力外移。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启最终取代了羿，并以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家天下的传统开始确立。这标志着以夏后氏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邦国联盟正式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夏朝早期的遗址或许就在祁母石所在的嵩山一带。1979年，考古学家就在离祁母石不远的地方视觉了河南新密一带，发现了一处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存。据土层鉴定，最终认定这里应该是夏启至少康所处的夏朝时代。
2: 文化二里头遗址17这个年代的东西，这样是有比较明确的年代地层关系，所以说新寨祁文化可能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
0: 根据文献记载和遗址绝对年代对比，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极有可能就是在新寨遗址发生。启之后，夏朝经历了一段

极其动荡的年代，一个来自东方的神秘部落东夷将夏朝的统治权从太康手中夺走，这正是有名的历史事件太康失国。关于这位东夷部落的首领，历史文献中对他的记载少之又少，但在神话传说当中他却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就是射日英雄后羿。在历史传说中，上古时期天空有十个太阳，以至于江海湖泊干涸，农作物枯萎，人们在骄阳似火的苦难中苦苦挣扎。这时英勇的后羿挺身而出，展开了与十个太阳的殊死较量。他奔跑在崇山峻岭之间追逐着太阳，并用弓箭逐一射下了天空中的九个太阳，最终后羿拯救了苍生，大地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0: 后羿射日，这是一个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传说。在农耕为主的中国古代，后羿在很多地区成为了农作物的保护神。这是位于江西省婺源市郊的一个村庄，每到春耕之际都会上演这样的傩舞大戏，从白天到黑夜，已是流传已久的传统。傩舞中表现的正是后羿射日，人们以此祈祷后羿能帮他们驱赶烈日，迎来风调雨顺的好时节。在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中，后羿射落的不是太阳，而是太康。后羿是夏朝东夷族有穷氏首领，由于夏天子太康不恤民事，后羿带领部众从太康手中夺取了夏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太康失国及后羿带夏。后羿射日无疑是一个神话传说，那么那个来自于东夷的部落是否真的获得了夏朝的统治地位呢？在新寨遗址上，考古工作者们一直在寻找着后羿和那个神秘的东夷部落的踪迹。1999年，一块带有奇特图案的乞丐残片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在这件具有强烈东夷文化特色的饕餮纹陶乞丐上，兽面纹的主题文化来自于山东龙山文化晚期，这是东夷族最高等级权力的象征。而这种图腾在新寨遗址中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新寨遗址强烈的东夷文化特色。
1: 那么这个小小的乞丐呢，如果看它的历史的背景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因为这个乞丐上面的这个图案，它是属于叫新寨遗址艾期的晚段，即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龙山文化向矮里头文化过渡的那个阶段啊，过渡那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曾经发生过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我们通常说的太康失国，后羿含卓带夏啊，后羿含卓带夏。那么这个乞丐呢，也很有可能是当时的彝人把他们的这种信仰带到了我们中原，带到了我们郑州。
0: 由此看来，真实的后羿极有可能带领他的东夷部落统治了夏朝。但据文献记载，后羿当上国王后同太康一样荒于国政，于是血腥事件再次上演，后羿被大臣韩卓所杀。当韩卓夺取王位时，另一个人的力量正变得强大起来，此人便是少康。少康是太康弟弟仲康的孙子，他在颠沛流离中长大。少康年长后投奔到了实力强大的于氏部落，并得到了信任。手握重权的少康在韩卓见失民心之时，集结了夏部族的余众，起兵攻灭韩卓，收复了夏朝王都。从后羿带夏到

0: 少康中心，都发生在这片考古工作者依然在探寻的土地上。
1: 新寨遗址本身的意义在于，他终于找到了，就是在西比尔里头早，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850年，这个100多年，一些这个阶段的一些遗迹和遗物。
0: 从1959年夏代遗址的首次发现，经过几代人的勘探与挖掘，考古专家对夏代历史没有任何实物能够证明夏朝最初的发源地所在，更没有任何关于大禹建都的实物证明。那么，文献记载中的禹以及禹的都城究竟在哪里？就在离其母石更近的河南登封郜城镇王城岗。从1977年开始，考古学家方彦明便一直在此进行考古研究工作。王城岗遗址是一座略早于新寨文化的故城址，根据城址的时代进行推测，它可能与夏朝最初的发源地有关，这令发掘者非常兴奋。然而发掘出来的城堡面积却只有10000多平方米，还没有二里头一号宫殿大，一座城竟然不如一个宫殿大，这怎么可能是夏朝的都城？况且城内遭到后期破坏，只留下一些奠基坑基址，并没有见到宫殿建筑之类的遗址，这使得王城岗遗址没有被更多的关注。直到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后，王城岗遗址才得以再次被发掘。在原有小城的西北，考古专家惊喜地发现了一处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的大城。从年代上看，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经碳十四测定，大城的年代正好与夏代始年相符。于是，考古专家提出，此大城应是禹都阳城的所在地，而原先被忽视的小城应该是夏禹之父鲧所住的城址。遥远的夏王朝，它的历史面纱正在徐徐地向世人揭开，历史长河仍在奔流，最终将汇入未来浩瀚的海洋。
1: 我们现在呢，不是说已经到了可以把夏代历史完全拨弄清楚，还不到那个时候，所以对夏代的文化的复原和揭示呢，将是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事情。目前已经开展的一些工作呢，最多是在复原夏代历史上，只能是一个开头，而不是它的终结。
0: 考古学的发现使遥远的历史逐渐与我们接近，我们的寻根之旅不会停息，因为在那些遥远的古代蕴含着我们现代文明最原始的基因。一个尘封了数千年的夏王朝已不再被认为是迷雾朦胧的传说，而是以日益清晰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中华文化的许多源头可以追溯到夏朝。虽然无论是二里头还是新寨遗址或是王城岗遗址，我们仍没有找到与大禹直接相关的任何遗迹，但几千年来大禹从来没有消失，他的功绩和精神始终受到中国人的尊崇。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与历史事件，大禹其人和大禹治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座宝库。不论是大禹治水的疏导方法，还是大禹治水中所体现出的人格魅力、文化价值与道德精神，都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斗转星移，时光流逝，而大禹精神永远不会消失，古老王朝所蕴含的精神源泉也永远不会枯竭。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人物手上——盘庚。盘庚接手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位桓水之变的殷，却遭到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 经过连哄带下的训话，贵族们不敢再反对，诅咒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20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兖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位于今河南安阳的殷地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是500余年商王朝的最后一次迁都，自盘庚迁都于此至帝辛王国，共传8世12王，前后达273年。

这些走出壁画的唐代美人，正在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一起见证古与今的繁华。

0: 从贩夫走卒到科技翘楚，都恪守内心的道，成为这座城市熠熠闪光的元素。追溯千年历史，从万国来朝的唐都长安，到如今日新月异的西北重镇，中华文化历史复兴与当代潮流文化的结合，文化的魅力也吸引着全世界人才聚集在这座城市，在这里实现价值，成就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催生出城市新的发展动能。
1: 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把这个生态优先给

0: 做好，自然环境美了，人文环境、营商环境好了，人就会来了。人来了，高技术、高能力的人才也就来了。高技术、高能力的人才来了，创新能力也就来了。创新能力来了，产业就发展起来了。产业发展起来了，资金就来了。产业加资金，产业链条就来了。这样整个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来了。
1: 在黄河流域的发展中，孕育出了山东半岛、中原、关中平原、兰州、西宁城市群、黄河几色湾都市圈等集群城市圈。这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黄河流域人口生产力布局的主要载体。这些区域的发展正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走出关中，沿着黄河向东，始建于1904年的陇海铁路，如今已经全面电气化、高速化。黄河上的高铁，连通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西部和中原，更是贯通欧亚的大陆桥。
2: 拿着车咋不动，等看一下能不能进，能进哈，一会儿直接进的话。
1: 位于郑州经开区的郑州陆港，每天下午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拼箱部的负责人孟康平正在检查即将发出的货物。
2: 是16号班列的，今天需要尽快完成装箱，装箱跟进站的需要。去往德国汉堡的这个班列，然后我们今天16号班列需要在这个14号全部完成这个装箱，包括进站工作、报关、装车、发运。
3: 就是我们这个班列是以郑州为起点，覆盖了这个离郑州1500公里范围的这个省市，1/4的国土，10亿以上的人口。我们班列能直达到的就是像中亚、东盟，包括欧盟、俄罗斯。中亚主要到的是塔什干跟阿拉木图。东盟主要是到了河内。
4: 一带一路建设呢，实际上对黄河流域来讲，是一个非常这个重大的一个战略机遇。这个伴随着我们这个就是西部这个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它的这个交通区域条件呢，还是会得到这个明显改善的。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能够迈上一个新台阶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平衡我们国家的这个南北方这种经济，实际上是有非常这个重要的支撑的。
1: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郑州要跃升为全国重要的现代物流中心和重要的国际物流节点，仅凭地理优势是难以胜任的。现代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的物流才是硬实力。

0: 年一度的年终大促销即将开启，无数消费者将在瞬间同时下单。坐落在郑州经济开发区的现代化智能电商物流园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为应对年终最繁忙的销售季，自动矩阵区三条高速自动矩阵全部启动，每小时可以处理5500单包裹。
1: 客户在 APP 下完订单之后，他会直接下发到我们的一个大数据库，然后指派给我们离客户最近的一个司机舱，然后由我们舱的这个AGV 的小车5G的一个信号进行一个接收，它这个接收器接收之后会自主。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8: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

同学，同学。

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无形的挑战者。
1: 这么厉害，
2: 小鸡加油！求救了！
0: 我厉害吧？
3: 小娟，
0: 怎么回事？
3: 小娟，你没事吧？

0: 刚才是怎么回事？
1: 拜拜，路上小心。
2: 安澜，明天见了。
3: 小俊，你倒是好好看路啊！
0: 什么啊？怎么回事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1: 不错呀。
0: 今天到底怎么了吗？
4: 你今天还真是不走运呢。
0: 这可不是不走运那么简单，我敢肯定有人在诅咒我。
4: 谁在诅咒你？
0: 要是知道是谁，我哪能放过他。
5: 在聊什么呢？
2: 你们的脸。
5: 你的脸怎么花了？
6: 都是你脸被画得丑死了。
4: 我怎么觉得比原来好看呢？
5: 你说什么？
6: 是你干的吧？
4: 不是我干的。
5: 怎么好了？
6: 一定就是你干的。
5: 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下真的是被人暗算了。
0: 是谁开的玩笑呢？
5: 不知道。
6: 你去上学的时候，我们就在附近晒太阳来着，
4: 一直不变形，说不定会生锈呢。
5: 可等我们回过神来，就成这样了。
3: 难道是附近小朋友的恶作剧？
0: 确实像是小朋友的恶作剧。
7: 你说谁是小朋友？
5: 是谁？
0: 是什么？
8: 是变透明了吗？
4: 怎么了？
7: 现身吧！你也是炫卡斗士吧？
9: 你终于猜到了，隐形模式关闭。
4: 是直升机吗？
3: 不不，是可以垂直起降的战斗机。
6: 它会伪装术，能随环境改变颜色。
5: 地球上好像也有呢，长得像蜥蜴一样。
4: 变色龙？
5: 没错，变色龙。
0: 你这个变色龙直升机，你是谁？
9: 哼，大家都叫我暗影特工。
0: 那些涂鸦是你画的吗？
9: 何止啊，今天捉弄你一整天的人也是我。
0: 什么？哎呦，哇，嘿嘿嘿嘿，都是你干的。
4: 你怎么开这种玩笑？
9: 这还看不出来，我讨厌你。
0: 你说什么？我又没对你做什么。
3: 你干什么了？
4: 好好想想啊。
0: 我什么都没干。
9: 就是因为它，炫卡召唤器。
0: 什么？
9: 你用它随心所欲地操控炫卡斗士，好像你就是老大一样。
0: 我才没有呢。
10: 炫卡召唤器是领袖的象征，只有被他选中的人才能带。我们如果想在地球上和平生活，就离不开小俊。
9: 哼，我才不想被这种毛头小子控制呢，我要在天上自由飞行。
0: 不许叫我毛头小子，你这个变色龙直升机。
9: 我说了要叫我暗影特工。
0: 这名字有什么了不起的？
9: 你这个小矮子，
5: 真是不相上下呀。
4: 小朋友吵架都这样吧。
9: 小家伙，你不是很厉害吗？倒是把我封装起来呀。那我就跟那几个家伙一起做你的属下。
4: 又来了个让人烦心的家伙。
0: 选来闪电跟上去。
4: 他会飞，又能隐形，要去哪儿找他呀？哎，你们俩
0: 一定要灭掉他的威风。

0: 嗯哼，对不起。
1: 好了好了，停！最近我的舞蹈视频点击量一直上不去，你们俩也该拿出点专业精神来吧。
2: 我知道了。啊！警察来了，这里不能进来的，咱们快走吧，免得挨骂。
1: 等等，怎么觉得怪怪的？
0: 喂！

0: 哎，我们这次可是要跑到草头上面去了，得先想办法让他下来。
1: 哼，跟得倒是挺紧的，不过太慢了，真是无聊。
0: 真是气人，选了闪电，准备战斗。

0: 闪电！我最讨厌你那种给别人下命令、恣意为师的样子了。我怎么了？
1: 闭嘴，这个蓝发小家伙！哼，旋转飞镖！啊，
2: 是飞镖！
0: 选了闪电，爆裂轰击！
1: 有！
0: 太好了，选了闪电，再来一次！隐形
1: 模式启动。
3: 又不见了！看来他又使用伪装术了。
4: 那家伙去哪儿了？小心啊！别心不在焉的。
5: 那边那个人不是小俊吗？
6: 没错，戴欧也在呢。
7: 但是那个跳着怪异舞蹈的机器人是怎么回事？先拍下来再说。快！
0: 怎么回事？选了闪电，闪电扣杀。可以，闪电扣杀。我怎么这么大？我的手机，小心！选了闪电，你没事吧？我没事。嘿嘿，别太勉强啊！我看还是换人吧。
1: 你休想，暗影龙卷风。
0: 小军，选了闪电。我可以的，看你能撑多久。
1: 选了闪电。
0: 好像是我赢了，小蓝毛，真是可惜，我做不成你的属下了。
1: 你一直在说什么属下？我从没把炫卡斗士当属下看待过。
0: 你一直在自以为是，少说的天花乱坠了。你倒是说说看呐，这个毛头小子是我们的老大吗？
8: 小军，是我们炫卡斗士的
0: 朋友。
1: 朋友？
0: 朋友？哎呀，什么朋友？ 到底在说些什么？不知道的话，我来告诉你。只要你能赢我们，
1: 你说什么？
0: 我们再比一次暗影特工，我一定要封装你。哼，下次我要用暗影龙卷风把你卷走。
1: 我才不怕呢！我要战胜你的杀手锏。
0: 什么杀手锏？我接受你的挑战，下次就试试看，是我的必杀技厉害，还是你的杀手锏？

0: 哎，你可别搞错了啊！我这可不是因为害怕你的杀手锏才走的啊！
1: 小俊，
2: 你没事吧？你说的杀手锏到底是什么呀？
3: 我也想知道呢。
4: 这个嘛，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

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上虞财政赋能四季鲜果，撬动富民新赛道；
1: 我区举行第五期爱企服务日活动；
0: 区政协开展“请你来协商”专题活动；
1: 2026绿色低碳技术路演与对接会在虞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从枝头鲜果到涵盖种植、加工和文旅的完整产业链，我区通过精准的财政投入，将小水果转化为撬动城乡共富的坚实支点，为乡村土特产全链条升级跑出了上虞样板速度。
2: 近年来，我区每年修订“三农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靶向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已累计孵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6家，全国农业500强企业1家。依托3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丁宅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等平台，我区统筹1.2亿元涉农专项资金，精准投向鲜果种植、标准化设施改造、数字果园搭建等关键环节。如今，全区已建成39个智慧果园基地，果农的亩均收益稳稳提升20%以上。同时，我区累计投入近3500万元，打造农创智谷平台，把实验室里的良种先放到基地里中式熟化，再推广到农户的田间地头。目前已成功引育60个优质鲜果品种，落地推广面积1.5万亩。在此基础上，我区还安排1600万元资金支持院地科技合作，提升四季鲜果品质。同时，引育20多家鲜果深加工企业，成功开发4大类30多款产品，让鲜果附加值直接提升30%以上。此外，我区先后出台和美渔村片区组团建设发展实施意见，累计投入19亿元，打造和美渔村10大片区，把散落在山野的鲜果基地串成了全年不打烊的四季鲜果之旅精品线路。针对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我区出台渔农共创政策10条，安排155万元扶持资金，助力农创客抱团发展，累计投入700多万元，开设鲜果种植、电商运营等特色技能培训班，已培育出1516名扎根乡村的农创客，直接带动1.5万多名农户在种植、加工、文旅等环节分享产业红利。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7月1号，我区第五期爱企服务日活动在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举行。区领导、于丹、程程牵头接待企业代表、相关区级部门、属地街道负责人参加活动，通过面对面座谈交流的方式，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
3: 活动现场直奔主题，务实高效。企业代表围绕项目建设、配套提升、审批服务、行业发展等方面提出诉求建议，各职能部门现场答疑解惑，逐项回应，当场落实举措，求当面提、当场议、马上办。区领导不时与企业负责人、营商环境观察员交流互动，力争让解决方案更合理、更周全。绍兴市格里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是我区乡村文旅重点培育企业，其投资打造的金鸡山文旅项目聚焦矿坑生态修复、精品文旅体验业态，自今年4月对外开放以来，逐步成为区域乡村振兴特色亮点。企业负责人在座谈中反映，随着暑期旅游旺季临近，项目客流持续攀升，但周边道路、停车等基础配套相对薄弱，制约项目整体运营和游客体验。针对企业诉求，于丹当场明确工作方向，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立足文旅产业发展趋势，聚焦企业实际痛点，快速落实配套提升举措。随即，属地单位、有关部门现场回应企业关切。东关街道将先行对项目周边5000多平方米停车场实施基础提档改造，同步将片区整体配套提升工程纳入区级新农村建设统筹项目，系统完善交通、环境、服务等配套体系，全面夯实乡村文旅发展硬件基础。活动中，康龙化成绍兴药业有限公司介绍了企业阶段性发展成效。今年1至6月，企业一号产业园产值达7.2亿元，同比增长超80%。在属地精准服务保障下，二号产业园顺利取得施工许可，项目建设进度较原计划提前1个多月。 同时，企业结合 CDMO 行业周期短、迭代快、品类多、时效高的产业特性，提出优化现有审批监管流程的诉求，希望进一步提升项目落地推进效率。于丹认真记录并回应，政府服务将精准匹配企业发展节奏，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流程再造、应急管理。杭州湾综管办等部门当场响应，并介绍现有安全监管办法的动态调整情况。针对相关部门对 CDMO 产业特点，已着手开展专项调研，探索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通过科学化、差异化监管服务，切实为企业减负赋能，保障产业快速迭代发展需求。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今天上午，区政协组织开展“请你来协商，推动青年入乡发展，助力缩差共富”专题协商活动。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孙云苗参加，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应邀。

0: 出席。
1: 会上，与会人员听取了全区青年入乡工作推进情况汇报。近年来，我区通过系统构筑青年入乡实践站点16家，新增实践岗位129个，吸引青年创业就业1.8万人，带动1.1万多农户增收超3.5亿元，入选省级乡村人才振兴四链融合发展集聚区。协商中，委员们重点围绕政策赋能、机制创新、要素保障及服务优化等方面踊跃建言。大家建议推动扶持政策由区域化档向需求导向转变，完善多方合作与专业化运营机制，强化金融、场地导师等资源配套，同时积极搭建交流平台，打造特色线路，加强宣传推介，关注青年婚恋等现实关切，全方位营造引才留才的良好生态，区相关部门逐一回应。金山中指出，推动青年入乡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缩小三大差距的必然要求，是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是锚定“十五五”双挺进、厚植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根基的重要举措。要以省级乡村人才振兴四链融合发展集聚区建设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补齐产业链、政策集成、融资融制等短板，构建成本低、市场化、可持续的青年入乡环境，推动从给政策、给礼遇走向造生态，让青年真正做到安居乐业、扎根乡村、兴业上渝。李海玉表示，要深刻认识青年入乡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乡村空心化挑战的关键切口，要坚持需求导向，打破地域偏见，深入一线摸清青年真实痛点，强化政策精准匹配，做到资源跟着人才走，服务围着需求转，同时强化青春向上等阵地宣传，选树青年典型，营造近月远来生态，让青年在上虞安心扎根，为城乡共富持续注入青春动能。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近日，2026绿色低碳技术路演与对接会在我区的杭州湾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举行，一众顶尖科研团队携前沿技术成果齐聚一堂，激荡思想，共话发展。省市科协相关负责人、区相关领导参加。
3: 区领导在致辞中表示，上虞是浙江省首批低碳试点县，正加快构建以绿色化工为首位的122现代化产业体系。核心平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已从昔日的高耗能化工园区蝶变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园区，全国首批低碳化工园区和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园区，绿色动能日益澎湃，对先进绿色技术的需求尤为迫切。此次路演活动选择在上虞举办，既是对上虞产业基础和创新生态的高度认可，也为加快绿色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他希望技术专家、企业家能把前沿低碳技术和优质项目带到上虞，深度对接园区减污降碳、绿色合成、资源循环利用等真实场景，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同时，他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进一步强化店小二意识，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服务，为科研成果就地转化为产业效益，保驾护航。技术路演环节，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大连理工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1位专家，围绕环境在线监测技术、固废基低碳凝胶材料、精细化工新材料、绿色制备、锂电池生产废水处理等领域，依次推介了各自的前沿技术成果。除了路演活动，还开展1:1精准对接，与会企业现场对各位专家的技术成果进行深入洽谈，同时对企业在技术方面遇到的难题进行咨询，专家们也尽力为企业排忧解难，现场气氛热烈。据悉，此次活动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是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主题为聚焦双碳目标，赋能绿色低碳发展，旨在精准搭建政产学研用高校协同对接平台，推动绿色低碳前沿技术向产业端转化应用，为区域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湘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0: 今天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2026年绍兴中考志愿填报定于7月2号中午12时至7月3号下午5时进行，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绍兴市高中招生管理系统完成网上填报，逾期不予补报。市区公办普通高中统招生计划、中职学校统招生计划及民办普通高中公办收费计划继续实行同平台、同步骤一体化填报与录取，采取打通招生批次、平行志愿投档规则，保障招录公平公正。据悉，今年普通高中志愿迎来扩容，市区考生普通高中志愿统一增至11个，中职学校方面，考生最多可填报12个专业志愿，普职志愿实行同平台、同批次、同步填报，考生可穿插排序，自主规划升学路径。值得注意的是，中考成绩总分一是社会、语文、数学、科学、英语五门文化科成绩总分，总分二是五门文化科成绩总分加体育成绩分，总分三是五门文化科成绩总分加体育成绩分加优惠加分。考生及家长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结合自身成绩合理安排志愿梯度，稳妥做好升学规划。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市委新春第一会精神，近日绍兴市市场监管局主办、区市场监管局承办的市场兴起组团服务平台经济赋能散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在松下散业创新中心举行，50多家散业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3: 据悉，本次活动是绍兴市市场监管局市场兴起组团式集成服务行动中平台经济产业服务团的专场活动。松下拥有超过1400家制散企业，年产值超150亿元，占全球散具产量的1/3。今年散业成功入选平台加产业省级重点产业集群，成为我区标志性特色产业。为解决企业在跨境运营、产品质量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及行业标准建设等方面的难题，活动安排了集中业务辅导。其中1688中小企业商学院三星讲师鲁立龙分享了跨境 AI 打造企业逆袭之路，助力企业拓展跨境业务。省级质量专家郭春玉就散具质量风险防控和产品升级改造进行了授课，专业律师则讲解了电商平台雨伞售卖中的知识产权风险与合规知识。此外，活动现场还宣贯了晴雨伞特殊性能分级评价技术要求团体标准。集中辅导后，平台经济产业服务团提供了1:1咨询服务，涵盖专利申请、商标保护、质量提升、电商合规等实务指导，现场解决了15家企业提出的22个问题。活动还发放了平台经济赋能散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卡，列明了绍兴市和剩余区两级市场监管系统联系人信息，便于企业后续对接。接下来，市县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巩固市场兴起服务成果，整合市场监管资源，走进更多产业集群，推动助企服务长效化、常态化，致力于打造全国最优营商环境，贡献世间力量。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为升华我心向党、劳动创造幸福主题宣传教育喜迎建党105周年，近日我区举行锚定双挺进扛起新使命全区职工微宣讲比赛，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宣讲员齐聚一堂，以声传情，以讲聚力，呈现了一场既有温度又有力量的理论宣讲盛宴。
0: 24组选手来自教育、税务、文旅等20多家企事业单位，紧扣红色传承、青年担当、产业发展、匠心坚守等主题，结合岗位实际，讲述身边

0: 真实感人的职工故事，宣讲形式多样，既有单人讲述，也有多人协作演绎，内容紧贴上虞发展脉搏，生动展现了全区职工积极响应双挺进战略、勇担时代使命的精神风貌。此次微宣讲比赛搭建起职工理论学习、风采展示的优质平台，以小宣讲传递大能量，推动红色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走进基层一线。下一步，区总工会将持续用好职工宣讲阵地，挖掘更多基层职工好声音，引导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奋进，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工会力量。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日前，绍兴上虞大通养老有限公司党支部联合上虞各乡镇孝德乐林中心，组织开展“大通心向党，红船一初心，嘉兴南湖红色康养一日游”活动，开启重温党史、感悟初心的红色研学之旅。
2: 活动中，老人们乘船登上南湖湖心岛，在中共一大纪念船旁驻足，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中共一大闭幕的历史场景。随后，大家参观了烟雨楼、观音阁、来许亭等景点，欣赏南湖风光，并拍照留念。
3: 你说那个一个情况是情况啊，一些那个工业不同啊，那教育下一代要谨慎啊，这个很是敬的。
2: 下午，团队前往嘉兴月河历史街区参观粽子文化博物馆，老人们观看巨型青铜粽子雕塑，依次走过千年粽食展区、端午民俗复原场景和传统作馍陈列，在粽香中了解嘉兴民俗文化。据大通养老工作人员介绍，本次红色康养游是党建引领养老服务的特色实践，以红色文旅为载体，丰富长者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机构还将陆续推出各类红色主题敬老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老年生活，引导大家铭记党的奋斗历程，以银发初心献礼建党纪念日。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雨水比昨天收敛了一些，预计从明天开始，我们会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后天开始最高气温会升至35度高温线以上，将出现大范围的持续高温天气，盛夏酷暑的体验要来了。除此之外，每天午后还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来凑热闹，有雷雨时，局部地区还可能伴有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威力不小。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未来几天既要防暑防晒，又要防突如其来的阵雨或雷雨，晴雨伞是出门标配。另外，高温天气持续，大家要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减少正午时段的户外活动，多补充水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3到35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百官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曹娥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东关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松下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张镇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丰会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道墟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上浦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汤浦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下馆阵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永和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梁湖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义亭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小月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谢塘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长塘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盖北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岭南阵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辰溪阵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丁宅阵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纪元，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胎骨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纪元，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0: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3: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4: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5: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6: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7: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8: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

0: 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打扫卫生，还有两名综合执法辅助人员在巡逻和管理。摊贩告诉记者，他们在这摆摊需要事先进行登记。
1: 登记过，
2: 登记过的呀，登记的啊，登记的。
1: 证官嘛，登记嘛安呢？所处的证明当场的，俺属于知情知晓，警方属实。
0: 现场的管理人员也告诉记者，这里是区综合执法局百官城北中队指定的自产自销疏导点，允许原先散在周边的自产自销摊贩每天上午到这个公园内摆摊。
3: 要证明他是自产自销，不是真实的呢，我们就劝导为主，让他走。我们从6点钟到10点钟，有时候嘛就是有投诉，我们凌晨2点钟就过来了。
0: 恒利小区紧挨着上虞汽车东站，每天都有不少农户从周边乡镇坐车赶到恒利菜场周边摆摊，马路市场问题由来已久。虽然恒利市场内部也设置了规模不小的自产自销区，但依旧无法解决马路市场的问题。
4: 市场里
5: 面
4: 去吧。
5: 那市场里的您了解，对吧？哦，哎，我俺中间摊位上一些。
4: 市场里的们呢要收费的，俺妈妈的你三十块呀，你5块都出，俺活都不起噻啦。
0: 周边居民告诉记者，之前这些摊贩都摆在恒利市场外藕纺路两边的人行道上，早上经常堵塞交通。去年年底，综合执法部门在小区公园内设置了自产自销疏导点，流动摊贩集中管理后，周边道路上就很少有人摆摊了。大部分接受采访的居民都认同这种治理的尝试。
6: 周边居民们应该说是好的程度，买菜方便一点。新鲜一点，便宜一点。外头来买了，交通事故不好。工商银行说去管理啊管理好，那啊最好那啊最。嘛，现在都公园经理都叫我明天来了，那是一个影响好。
7: 我觉得像现在这个也比较那个规范的管理还是比较好的，是吧？那到时候呢，即使了他们卫生呢，自己得搞好打扫清扫，那是蛮干净的。那其实像这些农户呢，是要给他们有这个场地，因为自家自产的那钱呢也稍微能够也能够挣一点哦，是吧？
0: 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尤其是紧挨着公园居住的居民，对市场的噪音意见很大。
8: 隔了条路，我甚至铁路里工作的，早上4点钟睡觉的，要到下午1点到上班去的，睡也睡不好了啦，声音往上的啦，听得很清楚的，4点不到就开始吵了啦，夏天的时候2点多开始吵了啦。
0: 反对意见强烈的还有恒利市场内部的摊位，他们普遍表示露天市场的存在扰乱了市场秩序，让他们的生意大受影响。
5: 影响太大了，生意差多了。
2: 差了多少？
5: 差了，我们去年这里买2000多，现在买500多了。
0: 记者在恒利市场内看到，自产自销区的确空了不少。
9: 都以前都是满的，现在跑到外面去了，市场里面没有人了。
0: 对此，区综合执法局百官城北中队的负责人也解释了恒利这个自产自销疏导点设置的初衷。
10: 我们前期在管理过程中呢，发现了几个问题，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管理过程中啊，容易出现你追我赶的现象；第二个呢，就是大部分的来摆摊的流动摊贩呢，还是以年龄相对比较大的老年人群体为主，执法的力度还有一个执法的方式很难去选择，问题一直都在。那么怎么样去改善它？然后通过街道以及市场方的协商协调，那么我们最后呢选定在了小公园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相对影响较小，我们同比来看啊，信访投诉量大幅下降。
0: 对于市民反映较多的噪音问题和对市场经营的影响，百官城北中队也表示将加强后续管理。
10: 一个呢，我们优化我们的排班结构啊，我们让我们的队员呢人要比摊贩先到，然后在管理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如果说过早的，那我们会提醒他们，那么1次2次提醒呢没有效果的，那我们后续可能会采取一些相关强一点的执法手段进行规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尽量减少它的量，减少它的规模，减少对市场的影响。那同时呢，因为我们分流管理了，原来会出现的一些可能混杂在这些自产自销流动摊中的一些大规模的一些行贩的摊位，我们现在就比较好区分，我们会加大管理力度，减少对市场的影响。
0: 从一刀切取缔到疏堵结合疏导，城市管理理念的转变值得肯定。如何在满足群众买菜需求、保障

农户生计的同时，不牺牲周边居民的安宁和正规市场商户的合法权益，依旧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希望包括综合执法部门在内的各部门和属地街道能够多做沟通，多想办法，加强管理，平衡好各方的利益，真正把马路市场从治理难点变成民生亮点。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或者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200-1890。我们的节目将于每周四晚7:35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上浦镇青春玫瑰谷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芳香经济解锁共富密码。提质增效循环用水、中水回用技改工程有序推进。上浦镇大善小屋村千亩荷花绽放，夏日美景迎客来。连日来，位于上浦镇夏家埠村的青春玫瑰谷项目正全速推进，一座集种植、加工、旅游于一体的芳香产业基地雏形出现，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记者在青春玫瑰谷工程现场看到，吊机正来回吊装钢结构立柱、横梁，项目的混凝土基础浇筑和钢结构主体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当中。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超1000万元，总用地面积约345亩，主体建筑面积约2864平方米，于今年4月份开工建设，预计在今年年底完工。项目规划了田园会客厅、繁花研究院、疗愈花溪塘等功能区块，计划打造一个集玫瑰种植、文化展示、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示范区。
1: 这个项目我们完工之后呢，是给我们现状的玫瑰谷提供一个综合服务站一样的项目啊，一个是对玫瑰精加工提供场所，第二个就是为游客提供一个休憩场所，第三个为研学提供一个接纳场所，目前进度大概在30%左右吧，计划呢到7月底是结顶，到11月底大概是完工。
0: 据悉，该项目是对当地成熟玫瑰产业的扩容升级与业态补充。在项目落地前，夏家埠村正。

0: 这个大小报告的东西，大福。
1: 李彦娟。
2: 钟校长。
1: 昨天的事儿啊，我已经听说了，东西还给人家了吗？
2: 还了。
1: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偷窃都是违法行为。男子汉大丈夫，背后搞小动作，那算什么本事啊？你知道了没有？
2: 知道了。
1: 真的消除误会了？
2: 真的。

0: 钟校长，钟校长，这个学生家长来找你。
1: 爸。哎，
0: 钟校长，昨天呐，真的是气死我了，没想到发生这种事情。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平时也没得时间管教他，给各位老师添麻烦了。
1: 这些菜都是我自己种的，你就不要客气了嘛。
0: 不不不不，这个我们不能收，教育孩子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1: 上课去吧。
2: 嗯。
0: 钟校长，哎，我叫娃娃皮，我都比较了解。以后要学校要是犯啥子错的些哈，你该打的都打，打了他的记得住。古话说，棍棒底下出好人。你放心吧，啊，教育孩子，哎，我们会尽职尽责。
3: 要得要得，钟校长，你慢走啊，
0: 好好好，
3: 妈祖小心点啊。
4: 慢一点。
3: 好，慢点走啊，来，张老师。
0: 师傅。
3: 我去学校啊！哎，
0: 雅丽，请吧。
3: 啊，没锁好。
0: 好好。
3: 师傅。嗯。
0: 连俊和罗小贤这事很难办啊。你说连俊偷东西这事儿吧，咱们作为老师还能分清个对错。可是罗小贤，他跟同学的这个关系，哎，
3: 以后城里的孩子来我们学校的会越来越多，这样的问题只会更加突出。
0: 罗小贤啊。 平时在班里成绩确实不错，能稳定在前五。但是你说他平时用随身听，这属于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们怎么解决啊？
3: 哎，你们两个学生在这干嘛呢？不回去？没看到上面写的高压危险呀？

0: 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有点早，那要是解决不了怎么办？哎，实在不行，我让他们打换宿舍吧。
1: 治标不治本啊，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既然是集体生活，就得有一个最起码的行为准则，这是他们的必修课，一定要让他们明白这一点。行，
0: 那我再试试。
2: 这两个孩子，你要格外注意点，不能再引发矛盾了。
3: 好。
2: 哎，你们那干嘛呢？怎么还不回啊？哎，暖暖，妈妈来了。暖暖，不好意思啊，又来晚了。
3: 妈，
2: 哎呀，我看看，哎呦，自己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了？
4: 安老师，暖暖下午有一点低烧，37.4，你得注意一下。
2: 嗯，好了好了啊，走，来，先打开。嗯，谢谢老师啊。
5: 哦，跟老师再见吧。
6: 奶奶，明天见。
5: 好嘞。看到钟晓哈，注意安全。看到钟晓，哎，再见。
6: 再见。
5: 啊，早点休息哈。看到钟晓，哎，再见。
6: 再见。
5: 再见。好。
6: 再见。
5: 看到钟晓哈，早点休息。再见。啊，注意安全哈。

0: 连俊，你咋知道是我？我都闻见你身上那味儿了！嘿，你凭啥推我？
1: 你出卖社友，你瞧不起人！
0: 你看我今天不打服你，我明天打服谁？我打服你！我早看你不顺眼了！我。
2: 不尊大家！快起来，起来，起来！表大，哎哎，赵，不尊大家，你们表大吗？
3: 陶建福，
2: 不尊大，上诉一局啊！你们上诉去，不尊大，不尊大！
3: 哎，王师傅。
4: 对，我值班，怎么了？打架？行行行，我过来啊，马上。妈妈，爸爸，爸爸，
3: 怎么回事？
4: 爸爸，
3: 是45分钟呀。45分钟是多久呢？45分钟，看妈妈的表。
5: 丛叔叔这儿有一个沙漏，这个沙漏漏完，妈妈就回来了。妈妈一定准时回来，好不好？谢谢你啊。
3: 没事，
5: 安老师，你放心吧，这沙漏漏完得一个小时呢。
3: 就你有办法。哎，昨天暖暖发烧了，你呀给他多喝水啊。还有他要是不听话的话，这儿有一些书啊，还有糖什么的，糖尽量少吃。
5: 哎，
3: 听话好吗？
5: 妈妈去上课了啊！好，哎，安老师，这个给你，泡点水喝。啊，
3: 谢谢啊。
5: 哎，那交给你们了哈。哎，好的好。
3: 听话啊，妈妈很快回来。
5: 哎，王老师，忙您的，还早呢。
3: 好的好。
5: 暖暖，和丛叔叔一起玩一会儿好不好？
4: 啊。
5: 嗯。暖暖，丛叔叔会魔法，你信不信？
4: 我不行。那，
5: 我给你展示个魔法。可以。啊。这是什么？
4: 皮筋儿。这个呢？
5: 钥匙扣。钥匙扣。看着啊。魔法就要来了。往上爬，是不是？
4: 是。
5: 神奇不神奇？
4: 神奇。
5: 神奇。那我再给你变一个。 这是什么？
4: 吸管。
5: 吸管是不是？嗯。真吸管哟。这是什么？
4: 土豆。
5: 能吃哦。那你信不信丛叔叔能把这个吸管插进这个土豆？你要不要试试？
4: 插不进去。
5: 插不进去。

0: 吸管是用来吸牛奶的。
1: 嗯，
0: 壶都这么硬，肯定吸不进去。
1: 那从师傅给你展示一下这个魔法，好不好？
0: 好。
1: 二三。
2: 哇！曹老师，你也太会哄孩子了。
1: 没有，都是些基本的物理小实验。
2: 你家娃一定很黏腻。
1: 真惭愧，我还没结婚呢。
2: 那你将来一定是个好爸爸。
1: 但愿吧。奶奶，图图给你了，好不好？
0: 不要。
1: 你不要啊？
3: 疼得厉害。
4: 嗯，已经好多了。
3: 能上课吗？
4: 嗯，可以。
3: 那上课去吧。
4: 嗯。
3: 哎，这么多脏衣服，这是谁的？都不洗啊？
4: 我们整个宿舍的。
3: 啊？哦，你们的脏衣服都混在一块儿啊？
4: 谁有干净的就穿谁的，只有罗小贤不给我们穿。
3: 那你们就排挤他。看来学校的内部工作还是有很大问题的。
5: 同学们，我们今天讲相交线和平行线。那么相交线呢，顾名思义，两条直线相交即为相交线。我们来看这个基础图形啊。两条直线相交就会形成自然的四个角，对吧？那么相交的两个角没有公共边的就叫什么？对顶角。我们来看啊，角一和角三，和角三这条线啊，在一个直线内互为反向延长线。
1: 你看，咦，神奇不神奇？
0: 是是。
2: 暖暖，啊，
1: 韩老师，我们在这儿呢。
2: 哦，哎呦，你们在这儿玩什么呢？
1: 这都是平时给学生们做物理实验做的小器具，正好给暖暖玩玩。
2: 你可真有办法。暖暖，
0: 嗯，
2: 咱们不玩了，回家吧，好不好？走了，跟叔叔再见。
0: 沙漏还没漏完呢，我想再玩一会儿。
1: 啊，看来我这波助攻还搞反了。
2: 没事，给你添麻烦了。
1: 没事。
2: 那你再玩一会儿吧。啊，
1: 嗯。王老师，昨天李彦俊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2: 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呀？
1: 虽然李彦俊是自己摔的，但是钟校长上手打孩子，我觉得是不妥的。我小的时候也被父母打过。我觉得现在都有心理阴影了。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抢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暖暖，嗯、吃饭啦！快来，
1: 师傅。
2: 哎呦，丛老师来了！哎，我去给你盛碗粉啊！
1: 啊，不用了，
2: 等等等等，
1: 你看看。

0: 绝了，否则我真的不能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来这儿一年了，也打过很多次报告。你们以为我不想解决啊？啊？咱们县里边的财政情况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他拿不出钱来吗？拿不出钱来吗？我怎么办呢？
1: 我那个办公桌上一天一堆报告，这么一大摞，全都是要钱的，我也头疼啊！我每天都在想，这到哪儿去弄点钱呢？是不是？
0: 好，不说了。那个，我想办法，先给你们批点钱，把那个墙修修。
2: 谢谢王局，
0: 但是处罚还得处罚。你那个检查还得写啊？
1: 给钱就行。
0: 走，去看看那个围墙去。
2: 哎，好。走啊，安姐，快点。

0: 哎呦，你们来了！哎呦，王局好！您这是？哎呀，我在屋头闲到也是闲到，我干脆就过来帮帮忙，出出汗。哎呀，傅校长，这种事情咱都是你亲自来的嘛，来。
1: 哎呀，小周啊，你是不晓得哦，当年我们这个学校啊，一砖一瓦，就是我带着老师们垒起来的。哦，我跟你说。
2: 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哎哎哎，看见没有？这就是榜样的力量。你看人家这思想定得多高，以后啊，多动手，少动口，没事老往局里打报告要钱。哎，
2: 傅校，哎呀，把这个钱你帮我交给我嘛。
0: 哎，算了，你看你这西装革履的。
2: 这个篱笆呀都不愿意搬理你，这就是件衣服嘛，没得事。你看我能干个啥？哎，你把那砖搬过来。
3: 好好好，
2: 不要得，不要得。
3: 这个砂浆有点干了。
2: 啊，哎，哎，走，我去。哎，我去，我来，我来，我来，你给我。
0: 你给我好，你忙你的，
2: 好，
0: 对，嗯，到了，好了好了，哎呀，王局也赶上了，好好好，好好好，这个砌墙啊，讲究红平竖直，砂墙饱满，哦，给我敲。
4: 来了来了，你好多嘛？
3: 这个。
4: 安老师。杭瑞雄。你还在沈阳啊？好多年没见你了。
3: 还在和平中学。啊。
4: 那个，那里咋个来这里买菜了嘛？一个学生住院了，我想买点铜鼓给他煲点汤。哎，要得要得要得。够了。啊，
3: 够了。
4: 安老师，当你的学生真的很辛苦，八九年没见了，你对你的学生还是那么好。哎。
3: 苍蝇蛤蟆，
4: 安老师，我虽然没得什么出息，这点钱我给得起吗？
3: 哎，不行不行，不行，
4: 哎呦，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3: 这手怎么回事啊？
4: 08年的时候呢，我在广州那鞋厂打工，在那里。

0: 不小心就把锁给削了，后来厂子里赔了我点钱，我就回来开了这家店。那你都回来了，怎么不去学校找我呀？
1: 那老师，我正好帮你把这个汤炖上，炖完直接拿回去啊。那老师，我去拿碗啊。
0: 你坐一下嘛，跑来跑去干什么？
1: 我刚问你，为什么回来了不找我？哎呀，我就是后悔嘛，后悔当时没得听老师的话，把这个书读下去。
0: 再加上哪有脸见你啊！笑，你知不知道啊？当老师都10年了，所有的学生里面，你是最让我遗憾的。当年我刚刚带你们班。
2: 上课时间到了，人怎么这么少啊？
3: 请假了。
2: 请假？
3: 嗯。
2: 我让他们都写了请假条。
3: 回家插秧，这都到田里了，还怎么学习啊？
2: 老师，我们每年春秋都有农忙假的，
3: 落下的课怎么办？
4: 好了，
3: 我们上课。起立。老师好。同学们好，坐吧。你现在数学成绩还不错，有空了可以看看初二的物理书，提前预习一下。
5: 谢谢老师。
3: 刘老师，你看到中校长了没有？
5: 出这个门右转，几百米以后就能看到他。
3: 啊，谢谢啊。

0: 谢谢您，孙科长。谢谢您哈，每年呢就带着学生来我们家帮忙。古人云：“四月插秧谷满仓，五月插秧一场光。”趁着这个好时节，帮你们把秧插上，孩子们也可以早点回学校上学，这也是帮我们自己啊。谢谢您哦，孙科长。
1: 哎，不客气。
2: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喂，
3: 王老师，你们俩在这干嘛呢？
4: 王老师，我也要请假。
3: 你也要回家插秧啊？张楠，你这样，你汇总一下，看看班里有多少同学家里有农活需要帮忙的，给我写个名单，好吧？
5: 老师，唐瑞雄家最需要帮忙。
3: 瑞雄，
5: 那为什么不早一点跟老师请假呢？
3: 那是因为他不想错过您的课。

0: 就是就是。
1: 哎呀，主要是我们家呀有50条恁个多，你看嘛那个秧苗它摆恁个多，我跟他叔叔啊腰杆都不好，哎，所以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没得事，人多力量大嘛，是不是？
3: 对。
2: 来嘛，干活吧。
4: 来吧来吧，我们抬高抬高。
1: 来来来，帽子戴起嘛，哎，太阳晒得很。
2: 姐哈。
4: 让安老师先扔一个噻。
2: 安老师，扔就扔。

0: 唐老师，哎，你稍微擦深一点，不然水印瞒上来，羊都瓢了。
1: 擦漆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才回来，老子毒品我忙了，老子要是酸害就蛋炒饭。
1: 啊，阿拉三，我去给你弄点水，洗哈洗哈哈。
2: 子拉哥，
3: 老师，这是唐瑞雄的弟弟，唐瑞雄他家妈妈以前是嫁到湖南去的，后来他家爸爸生病死了，他妈妈就在唐瑞雄和他姐姐回来又在嫁了人。刚才这个娃娃就是他后爸这边的弟弟。
1: 这么复杂？
3: 唐瑞雄和他这个弟弟关系一直不太好，他家姐姐也受不了这个弟弟，不读书就可以打工了。
1: 阿拉三，水马上都好了。
2: 这样不安全哦。
1: 哎，没得事，阿拉三，我们经常这样用去。来来来，阿拉三，那个毛巾是新的，你放心用哈，放心用。那阿拉三，你们等会儿，我去给娃儿弄饭哈。
2: 哎，谢谢。
3: 老师，我有小腹。
1: 哎，爬开，
0: 快点儿！
2: 好，谢谢哈。

0: 在这儿洗澡啊？
1: 嗯。
0: 那洗澡的时候，猪就这么盯着你啊？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7: Hakuna Matata.
6: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8: 车堵住了怎么办？
9: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0: 哎，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6: 如果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好了，哎，谢谢。
1: 这座桥，张辉桥，对吧？嗯，
2: 特别像竖琴，你看这个钢索，就像琴弦一样。
3: 在我看来，你看后面这个钢索啊，特别像这个纸上的这个格线，而来往的人呢，就像是流动的文字，不断的在诉说着这座桥的故事。
1: 说的好肉麻，现在还有谁写信啊？
4: 那书里有封信，爷爷，
1: 你看。
4: 有，这是我写给那个薛家珠老师的，回忆了一下运河的变迁。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喜欢带朋友来找丁老聊天的原因。他的故事就跟《背氧化》的性质一样，有从前的味道。丁云川，1941年出生，是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的常务理事，当然也是我的邻居爷爷。
1: 这就是我当年跨出运河。 里面的镜头
2: 这么瘦，
1: 嗯，100斤都不到啊。
2: 后面是您的工厂是吗？
1: 哎，我们的工厂。
2: 您怎么晃来

0: 放弃了，
1: 就是了，我第一次看电视。
2: 哎，丁爷爷，哎，您在上那个《话说运河》的时候，是不是还没有赵慧桥这么一座桥啊？
3: 那个时候应该讲赵慧桥是有的，
2: 嗯，
3: 但是不叫赵慧桥，叫叶青豆桥。
2: 那就是在我出生的前后才叫这个赵慧桥的是吧？
3: 叫赵慧桥。你出生的那个地方，原来是有叫炼油厂，后来的这里建成那个西湖文化广场。
4: 当时这个杭州炼油厂呢，是我们杭州的一个大厂，
3: 占地面积呢大概是有200亩左右，200亩，就相当于现在的西湖文化广场的一个半，所以它是我们杭州的创立大户啊，起码30-40块钱一个月吧。这当时的最低生活费是8块钱一个月，一个人就可以养活一家，夫妻两个人都在这个厂里面，
5: 更加没有。
6: 老码头、大烟囱、炼油桶，炼油厂是曾经盘踞在朝晖桥边的工业巨兽，孜孜不倦地诉说着城市的过去。当巨兽迟暮，改革开放后的杭州首先为运河开启了产业复兴之旅。朝晖桥东头以武林门码头、西湖文化广场、杭州大厦、武林广场为城市地标的市中心，聚合了城市最顶级的资源和配套，成为杭州当之无愧的寸土寸金之地。
3: 两区合并以后啊，拱市区呢已经成为了3000亿的收入项目，就在我们武林商圈这一块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 啊，师傅，哎，
7: 好，
2: 谢谢，
7: 都要叫他们
3: 来。哎呦，我本来我跟东西办公办公弄落，哎，辛苦给你的东西蛮多的。
7: 这个东西有没有写给师傅的情书啊？我比较想看这个。
8: 以前呢，他是专门。有时候写情书给我的，但是后来的话就不大有了。
2: 他找到一张，因为这个开头写的是无音无期嘛，肯定是给
3: 无音无期。
2: 然后我看这个最后一段还有一首诗哈，
7: 情诗吗？快点快点念给我听一下。
2: 人生几多七夕夜，相思相寄情不移。我托天上半边月，清光洒到离人衣。
7: 哦，好浪漫哦！哦，
8: 还不算浪漫。他还经常陪着我走运河，因为我们家就住在运河旁边嘛，那走过朝晖桥呢，还到朝晖五区去买菜，我们经常走运河。
7: 磕到了，
6: 朝晖桥是坚硬的，担起了来去之间匆忙的脚步，朝晖桥也是温柔的，承载着年逾80依旧携手并肩的浪漫。一家子间，他们已经在桥上走过了他人的几个轮回，他们用时间写成了一首谐系的抒情诗。
2: 你看哈，丁老确实是为了热爱全力以赴的人，
9: 他真的一辈子都在保护着杭州的历史文化。
10: 其实丁老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9: 谁啊？
10: 一个曾经教我唱歌的人，他就住在桥下，我带你去找他。
9: 啊，可以，走吧。
11: 潘老板，我们来啦。
12: 这家桥洞里的老宝歌舞厅已经存在了30多年， disco 球、老式串灯、打蜡地板上游走着彩霓虹灯，90年代扑面而来，只有桌角的付款二维码在提示你，千禧年都已经过去20多年了。
13: 啊，这里还是要强调一点啊，就是说唱歌呢要有强弱，次强弱，因为这个40拍的歌呢，你比如咪哆嗦咪哆拉嗦。
10: 等等一下，潘老板，你这种唱法已经过时了，好不好？
2: 我跟你说，左成，你可千万别嫌弃潘老板唱法过时。在潘老板年轻的时候，他和他的乐队在杭州可以说是风靡一时，有很多的乐迷特地跑过来看他们表演的。
10: 其实以前我跟他们乐队也有合作，我们当时唱了一首什么歌来着？
13: 哇，那是忘记了。
12: 如今30年弹指过，那些同时代的歌舞厅绝大部分早已关门改行，唯独这里30年如一日，连5元票价都没有变过。
13: 5块钱一张票，还送一杯本店的特饮。
9: 哦，5块钱的票还送喝的，您不怕亏钱啊？
13: 不怕。哎呀，
10: 就是他自己泡的菊花茶，你以为是什么？
9: 哦，不是酒啊。
13: 只跳舞、喝茶不喝酒。1984年，我们国家的第一家营业性的歌舞厅的。开张的，然后生意呢确实很好，啊，老百姓生活好了，精神文化生活呢相。

0: 这两年就缺乏。嗯，
1: 确实是的。哎，
0: 那么我呢就开了一家，92年第一家杭州私人开舞厅就是我第一。
2: 潘才安决心开歌舞厅的那一年，大桥还没有通车。除了桥面和桥墩，四周没有任何围挡。
0: 我到这里的时候，这个附近全部是田板，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没有高楼大厦。现在你看，像雨后春笋一样，
1: 确实
0: 都是高楼大厦。我们原来这些跳舞的人就住在这个方圆，这个周围，他们以前摆地摊的，后来开了个小店，是不是啊？现在逐步放大了，都已经变成超市了。但是他们起早摸黑，是不是早上3:00多就起来了？哎，他们就是
1: 真的会。
0: 你说我一定要涨价，我说心里于心不忍。虽然我们票价低，但是我们舞厅的档次是不低的。
3: 哦，我想起来了，一路上有你，我们唱的。
2: 潘才安的这一路上陪伴他最多的是音乐。旧的时代总要过去的，但那些歌不会过去。从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欧美流行乐开始盛行的1980。到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开在了1990，再到2000年后假装告别的 Bye Bye Disco， 在水晶宫里，人们不魔幻，不狂躁，不矫情，也没有什么好伤感。有时候我也不得不承认，童年记忆里的好多情歌，就是在爸爸妈妈的华尔兹慢三舞步中学来的。在舞池中，在迈步间，在音乐里，我们确实借此看到了更多的世界。活得更自由，也更丰富。

0: 潘才安的青春如歌，丁云川的青春如诗，两种人生一样美满。也许曾经有一天，丁云川和夫人从桥上走过的时候，潘才安正牵着太太的手在舞池里旋转着。他们素不相识，唯一的交集恐怕只是这座桥，但他们同样都在时代的浪潮中实现了自我价值，并且努力让家人过上了好日子。不枉此生，大概就是他们现在的样子吧。
1: 左生，你说潘老板的店为什么不能喝酒？
2: 因为无酒而醉才是青春啊。
1: 也对。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

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上虞财政赋能四季鲜果，撬动富民新赛道；
1: 我区举行第5期爱企服务日活动；
0: 区政协开展请你来协商专题活动；
1: 2026绿色低碳技术路演与对接会在渝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从枝头鲜果到涵盖种植、加工和文旅的完整产业链，我区通过精准的财政投入，将小水果转化为撬动城乡共富的坚实支点，为乡村土特产全链条升级跑出了上虞样板速度。
2: 近年来，我区每年修订三农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靶向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已累计孵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6家，全国农业500强企业1家。依托3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丁宅、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等平台，我区统筹1.2亿元涉农专项资金，精准投向鲜果种植、标准化设施改造、数字果园搭建等关键环节。如今，全区已建成39个智慧果园基地，果农的亩均收益稳稳提升20%以上。同时，我区累计投入近3500万元打造农创智谷平台，把实验室里的良种先放到基地里中式熟化，再推广到农户的田间地头。目前已成功引育60个优质鲜果品种，落地推广面积1.5万亩。在此基础上，我区还安排1600万元资金支持院地科技合作，提升四季鲜果品质。同时引育20多家鲜果深加工企业，成功开发4大类30多款产品，让鲜果附加值直接提升30%以上。此外，我区先后出台和美渔村片区组团建设发展实施意见，累计投入19亿元，打造和美渔村10大片区，把散落在山野的鲜果基地串成了全年不打烊的四季鲜果之旅精品线路。针对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我区出台渝农共创政策10条，安排155万元扶持资金，助力农创客抱团发展，累计投入700多万元，开设鲜果种植、电商运营等特色技能培训班，已培育出1516名扎根乡村的农创客，直接带动1.5万多名农户在种植、加工、文旅等环节分享产业红利。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7月1号，我区第5期爱企服务日活动在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举行。区领导、余丹、程程牵头接待企业代表、相关区级部门、属地街道负责人参加活动，通过面对面座谈交流的方式，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现场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稳增长、快发展。活动现场直奔主题，务实高效。企业代表围绕项目建设、配套提升、审批服务、行业发展等方面提出诉求建议，各职能部门现场答疑解惑，逐项回应，当场落实举措，推动企业诉求当面提、当场议、马上办。区领导不时与企业负责人、营商环境观察员交流互动，力争让解决方案更合理、更周全。绍兴市格里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是我区乡村文旅重点培育企业，其投资打造的金鸡山文旅项目聚焦矿坑生态修复、精品文旅体验业态，自今年4月对外开放以来，逐步成为区域乡村振兴特色亮点。企业负责人在座谈中反映，随着暑期旅游旺季临近，项目客流持续攀升，但周边道路、停车等基础配套相对薄弱，制约项目整体运营和游客体验。针对企业诉求，余丹当场明确工作方向，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立足文旅产业发展趋势，聚

焦企业实际痛点，快速落实配套提升举措。随即，属地单位、有关部门现场回应企业关切。东关街道将先行对项目周边5000多平方米停车场实施基础提档改造，同步将片区整体配套提升工程纳入区级新农村建设统筹项目，系统完善交通、环境、服务等配套体系，全面夯实乡村文旅发展。

0: 号产业园顺利取得施工许可，项目建设进度较原计划提前一个多月。同时，企业结合 CDMO 行业周期短、迭代快、品类多、时效高的产业特性，提出优化现有审批监管流程的诉求，希望进一步提升项目落地推进效率。于丹认真记录并回应，政府服务将精准匹配企业发展节奏，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流程再造、应急管理。杭州湾综管办等部门当场响应，并介绍现有安全监管办法的动态调整情况。针对相关部门对 CDMO 产业特点，已着手开展专项调研，探索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通过科学化、差异化监管服务，切实为企业减负赋能，保障产业快速迭代发展需求。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今天上午，区政协组织开展“请你来协商，推动青年入乡发展，助力缩差共富”专题协商活动。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孙云苗参加，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应邀出席。
2: 会上，与会人员听取了全区青年入乡工作推进情况汇报。近年来，我区通过系统构筑青年入乡实践站点16家，新增实践岗位129个，吸引青年创业就业1.8万人，带动1.1万多农户增收超3.5亿元，入选省级乡村人才振兴四链融合发展集聚区。协商中，委员们重点围绕政策赋能、机制创新、要素保障及服务与专业化运营机制，强化金融、场地、导师等资源配套，同时积极搭建交流平台，打造特色线路，加强宣传推介，关注青年婚恋等现实关切，全方位营造引才留才的良好生态，区相关部门逐一回应。金山中指出，推动青年入乡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缩小三大差距的必然要求，是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是锚定“十五五”双挺进、厚植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根基的重要举措。要以省级乡村人才振兴四链融合发展集聚区建设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补齐产业链、政策集成、融资融制等短板，构建成本低、市场化、可持续的青年入乡环境，推动从给政策、给礼遇走向造生态，让青年真正做到安居乐业、扎根乡村、兴业上渝。李海玉表示，要深刻认识青年入乡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乡村空心化挑战的关键切口，要坚持需求导向，打破地域偏见，深入一线摸清青年真实痛点，强化政策精准匹配，做到资源跟着人才走，服务围着需求转，同时强化青春向上等阵地宣传，选树青年典型，营造近月远来生态，让青年在上虞安心扎根，为城乡共富持续注入青春动能。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近日，2026绿色低碳技术路演与对接会在我区的杭州湾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举行，一众顶尖科研团队携前沿技术成果齐聚一堂，激荡思想，共话发展。省市科协相关负责人、区相关领导参加。区领导在致辞中表示，上虞是浙江省首批低碳试点县，正加快构建以绿色化工为首位的122现代化产业体系。核心平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已从昔日的高耗能化工园区蝶变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园区，全国首批低碳化工园区和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园区，绿色动能日益澎湃，对先进绿色技术的需求尤为迫切。此次路演活动选择在上虞举办，既是对上虞产业基础和创新生态的高度认可，也为加快绿色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他希望技术专家、企业家能把前沿低碳技术和优质项目带到上虞，深度对接园区减污降碳、绿色合成、资源循环利用等真实场景，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同时，他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进一步强化店小二意识，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服务，为科研成果就地转化为产业效益，保驾护航。技术路演环节，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大连

0: 理工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1位专家，围绕环境在线监测技术、固废机低碳凝胶材料、精细化工新材料、绿色制备、锂电池生产废水处理等领域，依次推介了各自的前沿技术成果。除了路演，活动还开展1:1精准对接，与会企业现场对各位专家的技术成果进行深入洽谈，同时对企业在技术方面遇到的难题进行咨询，专家们也尽力为企业排忧解难，现场气氛热烈。据悉，此次活动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是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主题为聚焦双碳目标，赋能绿色低碳发展，旨在精准搭建政产学研用高校协同对接平台，推动绿色低碳前沿技术向产业端转化应用，为区域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鲨鱼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3: 今天，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2026年绍兴中考志愿填报定于7月2号中午12时至7月3号下午5时进行。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绍兴市高中招生管理系统完成网上填报，逾期不予补报。市区公办普通高中统招生计划、中职学校统招生计划及民办普通高中公办收费计划继续实行同平台、同步骤一体化填报与录取，采取打通招生批次、平行志愿投档规则，保障招录公平公正。据悉，今年普通高中志愿迎来扩容，市区考生普通高中志愿统一增至11个，中职学校方面，考生最多可填报12个专业志愿，普职志愿实行同平台、同批次、同步填报，考生可穿插排序，自主规划升学路径。值得注意的是，中考成绩总分一是社会、语文、数学、科学、英语5门文化科成绩总分，总分二是5门文化科成绩总分加体育成绩分，总分三是5门文化科成绩总分加体育成绩分加优惠加分。考生及家长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结合自身成绩合理安排志愿梯度，稳妥做好升学规划。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市委新春第一会精神，近日，绍兴市市场监管局主办、区市场监管局承办的市场兴起组团服务、平台经济赋能散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在松下散业创新中心举行，50多家散业企业代表参加活动。据悉，本次活动是绍兴市市场监管局市场兴起组团式集成服务行动中平台经济产业服务团的专场活动。松下拥有超过1400家制散企业，年产值超150亿元，占全球散聚产量的1/3。今年散业成功入选平台加产业省级重点产业集群，成为我区标志性特色产业。为解决企业在跨境运营、产品质量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及行业标准建设等方面的难题，活动安排了集中业务辅导。其中，1688中小企业商学院三星讲师鲁立龙分享了跨境 AI 打造企业逆袭之路，助力企业拓展跨境业务。省级质量专家郭春玉就散聚质量风险防控和产品升级改造进行了授课。专业律师则讲解了电商平台雨伞售卖中的知识产权风险与合规知识。此外，活动现场还宣贯了晴雨伞特殊级评价技术要求团体标准。集中辅导后，平台经济产业服务团提供了1:1咨询。

0: 服务，涵盖专利申请、商标保护、质量提升、电商合规等实务指导，现场解决了15家企业提出的22个问题。活动还发放了平台经济赋能散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卡，列明了绍兴市和剩余区两级市场监管系统联系人信息，便于企业后续对接。接下来，市县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巩固市场兴起服务成果，整合市场监管资源，走进更多产业集群，推动助企服务长效化、常态化，致力于打造全国最优营商环境，贡献市监力量。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为升华我心向党、劳动创造幸福主题宣传教育喜迎建党105周年，近日我区举行锚定双挺进扛起新使命全区职工微宣讲比赛，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工宣讲员齐聚一堂，以声传情，以讲聚力，呈现了一场既有温度又有力量的理论宣讲盛宴。
2: 24组选手来自教育、税务、文旅等20多家企事业单位，紧扣红色传承、青年担当、产业发展、匠心坚守等主题，结合岗位实际，讲述身边真实感人的职工故事。宣讲形式多样，既有单人讲述，也有多人协作演绎，内容紧贴上虞发展脉搏，生动展现了全区职工积极响应双挺进战略、勇担时代使命的精神风貌。此次微宣讲比赛搭建起职工理论学习、风采展示的优质平台，以小宣讲传递大能量，推动红色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走进基层一线。下一步，区总工会将持续用好职工宣讲阵地，挖掘更多基层职工好声音，引导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奋进，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工会力量。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0: 日前，绍兴上虞大通养老有限公司党支部联合上虞各乡镇孝德乐龄中心，组织开展大通心向党、红船一初心、嘉兴南湖红色康养一日游活动，开启重温党史、感悟初心的红色研学之旅。活动中，老人们乘船登上南湖湖心岛，在中共一大纪念船旁驻足，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中共一大闭幕的历史场景。随后，大家参观了烟雨楼、观音阁、来许亭等景点，欣赏南湖风光，并拍照留念。
3: 别说那个一个情况是清光啊，一些那个工业不同啊，那教育下一点要谨慎啊，这个我们是敬礼。
0: 下午，团队前往嘉兴子文化博物馆，老人们观看巨型青铜粽子雕塑，依次走过千年粽食展区，端午民俗复原场景和传统粽模陈列，在粽香中了解嘉兴民俗文化。据大通养老工作人员介绍，本次红色康养游是党建引领养老服务的特色实践，以红色文旅为载体，丰富长者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机构还将陆续推出各类红色主题敬老活动，让红色基因浸润老年生活，引导大家铭记党的奋斗历程，以迎发初心献礼建党纪念日。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马路市场的整治一向是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近日，有市民向我们反映说，恒地小区公园内有一个露天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每天清晨噪音不断，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情况真的是如此吗？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调查。早上7点左右，记者来到百官街道恒利社区南面的小公园，看到这里的确有一个规模不小的露天市场。公园内部的广场上摆了上百个摊位，摆摊的基本上都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摊位规模都不大，卖的都是蔬菜、水果等农产品。
1: 俺哈好逛起来，那个都是不来。
2: 干员过来。
1: 哎，干员发子嘛，都拿舞蹈的身体都是来着。

0: 记者现场观察，这个露天市场摆放还算整齐，规模限制在公园内部的广场上，周边停放的电瓶车也不算多，没有对周边道路的交通造成影响。公园内有保洁人员不时地在打扫卫生，还有两名综合执法辅助人员在巡逻和管理。摊贩告诉记者，他们在这摆摊需要事先进行登记。
1: 登记过，
2: 登记过的呀，登记啊，是登记的。
1: 证官嘛，证据嘛，俺呢，所处理证明当场的，俺属于自身事项，警方属实。
0: 现场的管理人员也告诉记者，这里是区综合执法局百官城北中队指定的自产自销疏导点，允许原先散在周边的自产自销摊贩每天上午到这个公园内摆摊。
3: 要证明他是自产自销，不是真实的呢，我们就劝导为主，让他走。我们从6点钟。到10点钟，有时候嘛，就是有投诉，我们凌晨2点钟就过来了。
0: 恒利小区紧挨着上虞汽车东站，每天都有不少农户从周边乡镇坐车赶到恒利菜场周边摆摊。马路市场问题由来已久，虽然恒利市场内部也设置了规模不小的自产自销区，但依旧无法解决马路市场的问题。
4: 市场里
5: 的人的话是哦，我俺中间摊位上一些，
6: 市场里的人要收费的，俺妈妈的女婿是看你5块都出，俺活都不起是啦。
0: 周边居民告诉记者，之前这些摊贩都摆在恒利市场外藕纺路两边的人行道上，早上经常堵塞交通。去年年底，综合执法部门在小区公园内设置了自产自销疏导点，流动摊贩集中管理后，周边道路上就很少有人摆摊了。大部分接受采访的居民都认同这种治理的尝试。
7: 周边居民们应该说是好的程度，买菜方便一点。新鲜一点，便宜一点。外头来买了，交通事故不好。工商银行说去管理啊管理好，那啊最好那啊最。嘛，现在都环境里头叫五名天灾了，那设施一个，影响好。
8: 我觉得像现在这个也比较那个规范的管理还是比较好的，是吧？那到时候呢，即使了他们卫生呢，自己得搞好打扫清扫，那是蛮干净的。那其实像这些农户呢，是要给他们有这个场地，因为自家自产的那钱呢也稍微也能够挣一点哦，是吧？
0: 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尤其是紧挨着公园居住的居民，对市场的噪音意见很大。
9: 隔了条路，我甚至铁路里工作的，早上4点钟睡觉的，要到下午1点到上班去的，睡也睡不好了啦，声音往上的啦，听得很清楚的，4点不到就开始吵了啦，夏天的时候2点多开始吵了啦。
0: 反对意见强烈的还有恒利市场内部，
10: 跑到外面去了，市场里面没有人了。
0: 对此，区综合执法局百官城北中队的负责人也解释了恒利这个自产自销疏导点设置的初衷。
11: 我们前期在管理过程中呢，发现了几个问题，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管理过程中啊，容易出现你追我赶的现象；第二个呢，就是大部分的来摆摊的流动摊贩呢，还是以年龄相对比较大的老年人群体为主，执法的力度还有一个执法的方式很难去选择，问题一直都在。那么怎么样去改善它？然后通过街道以及市场方的协商协调，那么我们最后呢选定在了小公园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相对影响较小，我们同比来看啊，信访投诉量大幅下降。
0: 对于市民反映较多的噪音问题和对市场经营的影响，百官城北中队也表示将加强后续管理。
11: 一个呢，我们
1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1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14: 绍兴越来越好。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雨水比昨天收敛了一些，预计从明天开始，我们会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后天开始最高气温会升至35度高温线以上，将出现大范围的持续高温天气，盛夏酷暑的体验要来了。除此之外，每天午后还

会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雨来凑热闹，有雷雨时，局部地区还可能伴有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威力不小。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未来几天既要防暑防晒，又要防突如其来的阵雨或雷雨，请雨伞是出门标配。另外，高温天气持续，大家要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减少正午时段的户外活动，多补充水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3到35度之间。 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 海关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 曹娥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东关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松下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张镇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丰汇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道盱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 上浦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汤浦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下馆阵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永和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梁湖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益亭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 小岳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谢塘阵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长塘阵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盖北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岭南阵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辰溪阵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 丁宅阵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

0: 子要一起吃才行。快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也要明。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吃那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蟹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蟹。蟹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他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